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3: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2: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4: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三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2: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4: 骗子现在用的是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3: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2: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5: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已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到
2: 手。真是免费的，200个 G。
5: 喂，女士，
2: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 3。
3: 挂挂，赶紧挂。
4: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2: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4: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

0: 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1: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2: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0: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2: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3: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拦得快。
0: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3: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2: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3: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4: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缺席。
5: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扫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4: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轰轰轰甩掉掉掉掉。
5: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4: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6: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他们已经决定暂停与巴勒斯坦。
5: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8，欢迎大家准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啊，预计呢今天白天深圳多云有雷阵雨，全天气温是25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60%到95%。今天天气依然是不稳定的，建议各位车友外出记得携带雨具，防雨又防晒。目前哈，像现在早高峰时段，全市的气温普遍是在26到27度，但是呢，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户外的感觉会比较闷热一些。所以呢，近期天气还是比较多变，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开始计划起，国庆，还有就是先到来的。中秋三天小长假的一个出行安排哈，那也一定要密切的关注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出行在路上，大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
1: 后备箱开放麦。
0: 中秋假期马上就要到了，也跟大家说一下，可能已经刷各大公众号都知道了哈，这周日也就是9月20号周日哈，我们是要上班的。

0: 呢，中秋的放假安排是9月25号、26号和27号，周五、周六、周日，下周五、周六、周日哈放三天。然后呢，这周日要调休，要上班，所以我们这周是单休。国庆方面呢，就是10月1号到7号放假7天。然后呢，10月10号也是要调休，要补班的。关于中秋，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已经计划好赏月的行程？那么今年的中秋月既不是15元，也不是16元，而是较为罕见的17元哈。以前说15的月亮16元，这一次是17元。此外呢，还有众多的精彩天象会轮番登场，所以呢，给大家分享一个观赏的攻略。首先是金星伴月哈，从9月7号开始一直到17号，月亮呢将会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新秀二。那么其中呢最值得公众欣赏的是金星伴月。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会更好一些。好，如果说现在才听到这个消息已经晚了哈，因为它出现在昨天晚上啊，9月14号。长庚星呢也会迎来年度最亮的时刻，9月19号金星将会迎来年度最亮，亮度可达-4.8等。那在西南方天空熠熠生辉，灿若宝石。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杨晶也表示呢，天气较好的情况下，感兴趣的公众啊，可以选择西南方没有高大建筑遮挡的空旷地点，在低空就可以看见金星哦。可以观测的时段是日落后到天黑前的1小时内，9月19号。巧合的是呢，本年度最小上弦月也将在19号亮相天宇。那如果说天气条件允许的话，我国公众呢是可以在19号的傍晚，在南偏西方的天空观测到这轮第一字形的月亮。好，开头说的15的月亮17圆。9月25号呢会迎来我们的中秋佳节。那今年的中秋月是15的月亮17圆，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号的0点49分。但是呢也提醒大家哈，赏月不必执着于最圆的一刻，因为呢25号、26号、27号三晚的月亮，你肉眼看上去差别都不大哈，都是很适合观赏的。还有一个天象呢是海王星冲日，在9月底、9月26号，海王星呢将会迎来冲日。所谓的海王星冲日，就是指海王星和太阳正好呢分处地球的两侧，三者几乎成一条直线。那当天海王星呢被太阳照亮的一面会完全的朝向我们地球。杨晶表示呢，冲日期间海王星和地球的距离最近，视直径也会达到最大，是观测它的最佳时期。不过呢，海王星本身它的亮度是比较微弱的，加上本次冲日恰逢满月，月光的干扰大，即便是借助望远镜也很难找到，建议感兴趣的公众哈，可以避开满月这几天再开展观测了。9月26号哈。所以呢，这个中秋，哎，我们可以提前的先计划一下赏月，和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爱人，哎，看一轮满月哈，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闹钟的声音，刷牙的声音，地铁要到站的声音，这三种声音大概串联起了很多人像昨日重现一样的早间。什么时候开始每个早上开始变得一样的呢？大概就是从那年我在出门前说了一句我出门啦，回头发现我已经是一个人生活了开始。元气早班车，让早间从新闻开始

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深圳市融资信用服务平台地方征信平台自2022年1月正式运营以来，持续深化信用数据开发应用。截至2026年8月末，平台累计服务企业融资突破10000亿元，融资金额达到10316.33亿元，累计服务企业超97万家，其中首贷户企业超13万家。这一突破标志着深圳在运用公共信用数据赋能普惠金融、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平台作为全市金融基础设施的服务效能持续释放。作为全市唯一融合应用政务数据和商业数据的平台，平台已融合地方及全国企业数据超99亿条，涵盖多维度，覆盖全国1.8亿商事主体。依托海量数据资源，平台首创 AI 加企业信用决策特征平台，覆盖9大维度、200多个细分方向、超10000个特征变量，为金融机构提供全量企业全面的画像全时回溯的联合建模开放环境。目前已服务14家银行联合建模，沉淀62万个真实的金融样本，激活70亿数据特征，训练32个定制化模型，模型营销响应率较行业平均水平提升5倍，审批通过率提升3倍。再来关注，记者日前从深圳海关了解到，今年的前8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进出口货值达2468.9亿元，同比增长11.5%。深圳与其他金砖国家经贸合作持续深化，双向贸易稳步扩大。深圳海关落实企业协调员、关长送政策上门等政策，为企业提供原产地规则解读、商品归类辅导等支持，并运用预约通关、预约查验等便利化措施，提供申报查验、放行全流程服务，助力深圳制造畅达金砖市场。据统计，今年的前8个月，深圳对其他金砖成员国出口货值达2077.7亿元，同比增长7.5%。记者日前从市政协开展的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民生实事监督性视察活动上了解到，今年深圳将继续扩大优质学位供给，新增基础教育学位40000个，其中公办高中学位10000个。截至8月，今年已新增基础教育学位1.7万个，其中公办高中学位4000个。据市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14五”期间，深圳全力推进基础教育百万学位攻坚计划，推动新增基础教育学位超90万个。“15五”期间，深圳继续推动基础教育高水平均衡发展，多渠道扩大高中学位供给，到2030年新增公办高中学位超10万个。再来关注，9月14号到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深圳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同期进行。作为本届宣传周的重点活动之一，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展览及体验日活动，由深圳市委网信办和龙岗区委网信办联合主办，依托龙岗机器人街区，通过知识科普、沉浸式体验和趣味互动等形式，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网络安全知识宣传阵地。在宣传周的前期，网信聚财智慧鹏城网信人才招聘专场在深圳大学粤海校区举行，吸引大量的应届毕业生参加。宝安区委网信办出品的 AI 科普短片《网端之外》入选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微视频重点宣推名单。继续关注，近日前海国际消费月首场活动澳大利亚快闪市集启幕活动在万象前海举行，现场澳大利亚各类的地道美食和文化体验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感受到来自南太平洋的异域风情和多样文化。活动现场四处飘香澳大利亚的牛羊肉、咖啡、葡萄酒、乳制品等物产亮相特色美食区，逛购物街区呢则展出了澳大利亚的40多个本土品牌，涵盖护肤、保健、服装等品类。现场还设置了拍照打卡区、游戏互动区和教育交流区，市民可以体验澳式足球运动，感受澳大利亚的文体魅力。再来关注，日前

0: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材料人工智能研究所郁学峰研究员领衔的团队在《自然》机器智能发表了最新成果，正式发布材料研究领域首个轻量化双模型协作智能体材质云脑。该成果为破解 AI 赋能材料科学中的成本与能力瓶颈提供了全新思路。传统的材料研发周期长，试错成本高，近年来大语言模型与高通量计算虽加速了研发的进程，但通用大模型面临着两难，模型越大训练与部署成本越高，模型越小又难以兼顾专业的科学推理与复杂的工具调用。针对这一痛点，研究团队打破对单一超级大模型的依赖，创新性地提出了双模型协作机制。再来关注，2026年的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即将到来，预计民航市场会迎来新一轮的客流高峰。结合目前的订座趋势来看，不少旅客会选择拼价出行，长线游、出境游的需求呈现着明显增长的态势。为应对假期出行高峰，南航提前谋划运力部署，围绕深圳出港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返乡客流集中区域以及国际和地区出行热点航线，加大运力资源的倾斜，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在国内方面，南航在深圳针对兰州、西宁、阿勒泰、南充四个热门旅游返乡目的地往返累计增加了80班次，进一步满足旅客前往西北赏秋、返乡团聚的出行需求。国际及地区方面，从15号开始，南航呢会正式新开深圳至泗水航线，每周二、周六各执行一班。16号开始，深圳至悉尼航线也将正式复航，每周三、周五、周日执行。10月1号、2号、3号、6号，深圳至新加坡航线每天新增一班。此外，南航在深圳至首尔胡志明市的航线上增投了空客330宽体客机，在深圳至中国台北的航线上也增投了波音777宽体客机，更大程度地提升单班运力，不断提升旅客的飞行体验。
1: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2: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1000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声音。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声音了吗？保护海洋环境，

0: 讯发动机。
1: 好，继续关注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宝安区2026年下半年阳光征兵预备兵大会在区国防教育训练基地召开，在应征青年及家长代表、廉洁征兵监督员、公证员和媒体记者的共同见证下，大会通过辅助定兵系统，现场审定了百余名新兵的入伍对象及去向。大会现场，区领导宣布大会开始后，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当季兵员征集任务、征兵工作开展情况以及新的审批定兵规则。随后，工作人员现场启封操作电脑，导入志愿表和评估成绩，依托辅助定兵系统审定新兵，并宣读辅助定兵名单。公证员全程监督，并现场宣布了审批定兵结果。廉洁征兵监督员宣读监督意见，确保整个定兵过程公平公正、阳光透明。大会全程录音录像。日前，保安先锋书记说，特色党课暨基层党员学习贯彻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系列培训活动第一讲在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各街道党群服务中心、各行业系统党校同步参训，线上线下参训600余人次。本期培训以学习贯彻区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先锋书记说榜样为主题，聚焦了党员队伍建设，由广东省优秀共产党员、南粤党员教育优秀讲师、宝安中学外国语学校集团党委书记刘春景做分享。继续关注，近日在宝安区总工会、西乡街道总工会的指导下，西乡中心工联会在一峦商务中心举办第七届保安工匠申报宣讲暨劳模工匠筑起行主题活动，辖区25家企业共50多名职工代表、工会骨干参与活动，精准助力产业工人成才、企业提质发展。活动特邀第5届保安大工匠巫新华分享了奋斗故事，他结合自身从一线技术工人成长为研发总监的经历，讲述深耕研发、攻坚克难的从业历程，通过攻克技术难题、连夜奔赴现场排除设备故障等真实案例，生动诠释了精益求精、勇于创新、坚守实干的工匠精神，为在场的职工树立了鲜活榜样。再来关注，近日宝安区保障性租赁住房面向个人认租资格核查结果正式出炉，本次认租申请共计25320户家庭，经过审核筛选，共有1498户家庭获得合格资格，名单于宝安区住建局官网公示。本次认租分3种户型，报名热度差异明显。一房户型共15384户提交申请，纳入审核的合格的有663户，93户不合格。那么其中呢，14628户没有纳入审核。好，下面的时间呢，继续关注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2: 9月13号，宝安区网络安全宣传周“拼出安全，斗趣横生，趣味拼斗大赛”在深圳大悦城开赛，120余名选手同场竞技，在手工体验中学习网络安全知识。
3: 活动由区委网信办指导，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是宝安区网络安全宣传周重点活动之一。比赛设体验场次与竞速场次，提供盾牌、锁、WiFi 等10款原创像素图样，每款图样对应强密码、防钓鱼、反诈等网络安全知识点。选手们按耗时、还原度、色彩形状精准度拼手速和眼力，在手工解压中熟记网络安全要点，完成的作品经过熨烫定型，选手可带走留念。
4: 每天基本上我一天就去玩一次，因为拼斗应该是很多人都喜欢玩，
5: 可以学到一些网络安全知识，然后也能体验到一个拼斗，我觉得这个活动是非常有意思的。
2: 从大化深山到湾区餐桌，粤桂协作10年结出产业硕果。10年来，宝安携手大化，依托媒体加赋能消费帮扶，推动700弄机等特色农产品补链强链，让深山好物真正出圈。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聚焦10年协作成果。
6: 说起大化的宝藏好物，700弄机绝对是金字招牌。在宝安的精准帮扶下，当地补齐700弄机的育种、养殖、屠宰、加工全产业链条，实现标准化、规模化发展。同时依托媒体加赋能新模式， 媒体不再局限于记录帮扶成果，更主动搭建平台，链接资源，将传播力转化为生产力，促进消费帮扶，让遥乡特产真正走出深山，走向大湾区。
0: 这几年媒体对我们的一个帮扶的力度挺大，无论是在品牌的这个宣传打造上面，还是对于推动我们实际的销售工作上面，都是起到了实实在在的作用。可以说现在大湾区是我们七百弄机的主要销售目的地。
6: 特色畜禽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宝安也全力赋能本地农产品种植产业。这家由宝安引进的农业企业，从最初十亩试种基地发展壮大至近200亩标准化种植基地，通过产业、就业、消费三重帮扶，全方位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7: 月桂协作带给我们的帮助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做产业，我们一些基础设施啊、配套设施啊，我们总共销售了当地的农产品将近5000多万，然后直接或间接的带动了农户有差不多2000户以上。
2: 9月13号，第十四届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深圳宝体杯站收官。作为本届全国大赛广东地区首场赛事，比赛吸引湾区60支队伍383人参赛，以电竞赛事带往宝安文体商圈。
8: 本次赛事开设工会，全民双大赛道，辐射粤港澳大湾区，吸引深圳、广州、东莞等多城爱好者报名参赛。决赛现场氛围感十足，精彩的战队对决搭配现场解说、互动游戏、cos 表演，为观众带来沉浸式电竞体验。经过两日的激烈比拼，赛事顺利决出双赛道各组别冠军战队。
9: I think it's pretty interactive. You have small games, you can win the prizes. I just won the small toy.
10: 一些比较厉害的高手过来，就是那种在游戏里面全国前几名的那种选手，只能说确实是竞技性特别强吧。
1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喂，囊蜜。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5: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6: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7: 快快快，前面那家奶茶店买一送一，再不去第二杯就没了。
8: 哎，等等啊，你别着急，你没看那灯还红着吗？
7: 就三秒钟，跑过去刚好变灯。哎，我们现在就过去。
8: 哎，等等，这不是斑马线，
7: 路上又没车，我们赶紧过去吧，没事的。
9: 两位，先等一等。
7: 糟糕，被发现了。
8: 我都说了别闯红灯，
7: 我哪知道这儿还有交警啊。
9: 两位，刚才你们这冲刺速度，不去参加短跑比赛可惜了呀。
7: 我没注意红绿灯。
9: 知道这白色条纹叫啥不？
7: 斑马线啊。
9: 斑马线就是安全线，红灯时踩出去就像从秋千上往泥坑里跳，危险得很啊。
8: 我跟你说，上次我朋友闯红灯被电动车碰了一下，那膝盖呀青了半个月呢。
7: 那刚刚路上又没车，
9: 这条路上车子的时速是30公里每小时，等你看见在壁上根本来不及
7: 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下次我不闯红灯还不行吗？现在绿灯我可以走了吧，交警叔叔拜拜。
9: 等等，
7: 哎呦喂，再不走绿灯就又变成红灯了，我又买不到奶茶了。
8: 你就少说两句吧。
9: 来，穿上这个。
7: 这是啥？
9: 反光背心。由于你闯红灯的行为，所以需要在这里做守护交通的志愿者，引导行人文明过马路。
7: 啊，不是吧？
8: 哎，早知道我就拉住你，怎么也不让你闯红灯了。
10: 交通文明是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路口的有序通行都离不开每一位行人的自觉坚守。正如小剧场中所展现的，闯红灯、不走斑马线等看似微小的疏忽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斑马线不仅是路面上的白色条纹，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防护线。红绿灯不仅是交通信号的指引，更是维系秩序的生命线。
11: 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1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1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1: 北京时间早上的8:37，欢迎大家锁定104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关注一下天气啊，目前呢全市的气温普遍在26到27度，空气湿度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户外的体感会闷热一些。今天的天气，深圳整体以多云为主，有雷阵雨，气温是25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在60%到95%。也再次提醒各位车友哈，近期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可以防晒，中午很晒，然后呢也可以防范局地雷阵雨的影响。出行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融媒来进行实时的路况分享。最近这段时间呢，鱼油很火哈。那前两天真的小闹还在我们的群里发了一个拼单，问要有没有卖，有没有需要买鱼油的一起。然后呢，小米就成功加入了群聊哈，购买了他们拼单的这个鱼油。我就没买哈，因为我客观说，我对于这种养生类的产品，我天然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呢，最近的养生圈鱼油真的特别火，有人天天吃鱼油，说可以降血脂、防心梗，也有人会觉得鱼油它就是智商税，吃了完全没用哈。那鱼油到底值不值得买呢？我们今天就好好聊聊。首先呢，鱼油就是从深海鱼里提出的油脂，它的核心成分是 Omega 3脂肪酸，主要就是 EPA 和 DHA。 那么 EPA 呢，经常被叫做血管清道夫，它是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然后呢 DHA 大家更熟悉哈，俗称脑黄金，是大脑和视网膜发育所需的营养。不过呢，也不要迷信吃了就会变聪明这种说法。很多人买鱼油呢，是听说能预防心脏病，这个说法呢最早是来自格陵兰岛的因纽特人，他们因为经常喜欢吃深海的油脂，所以他们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是很低的。但是呢，后续研究也发现，他们心脏病风险低，不光是饮食，还有特

0: 殊的基因优势。大量的研究结果并不统一，有的说有用，有的说没用，甚至呢还有研究提示健康人群吃鱼油反而会增加心脏的风险。目前呢权威机构啊普遍是不推荐普通人靠吃鱼油来预防心脏病，只有高纯度大剂量的 EPA 制剂在医生的指导下才可能会给部分心血管病人带来一点获益，千万不要把鱼油当成护心神药。那鱼油真正靠谱的作用主要有两点，第一就是辅助调节甘油三酯，甘油三酯偏高的人群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补充。第二就是 DHA EPA 对胎儿婴幼儿的神经和视力发育是有帮助的，其他五花八门的功效目前都缺少足够的科学证据，不能当成万能的保健品。好，可以吃哈，那普通人到底要不要吃呢？一句话就是每周如果说你可以吃够300到500克的鱼虾，那么就不用额外的去补鱼油了，因为吃鱼就能获得营养，而且会比补剂更稳妥。鱼肉还能补充我们的优质蛋白、多种微量元素。按照膳食指南，成年人每周吃2到3次的鱼就很好。但如果说你不爱吃鱼，或者说孕吐没有办法吃鱼虾，或者说给孩子吃鱼怕鱼刺，日常的水产摄入不足，鱼油就是一个便捷的补充方式。那我们要怎么挑选鱼油呢？请记住几大要点哈。第一就是选正规渠道大品牌的产品。第二，分清鱼油和鱼肝油。鱼肝油呢主要是补维 A 维 D， 鱼油才是补刚刚所说的 DHA EPA， 很多人是买错了的哈。第三就是重点看浓度，对比单粒里面的 EPA 加 DHA 的总量，同等重量的胶囊有效成分越高肯定是越好的。第四就是控制好量，普通的成人每天200毫克的 DHA 就够了，孕期呢推荐每天 DHA 加 EPA 一共是250毫克，那么其中 DHA 不少于200毫克。鱼油本身呢就是脂肪，本质是脂肪，那么吃了鱼油，饮食里的油脂就要适当的减少，开封之后呢要阴凉的避光存放，尽快的吃完，避免氧化变质。最后呢想跟各位听友说哈，鱼油不用神话，也不用全盘否定，能好好吃鱼我们就优先食补，那么实在呢吃不够我们再考虑鱼油，不要信夸大的宣传，必要的时候咨询医生或者营养师来服用才是比较关键的。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资讯发动机。
1: 资讯发动机，
0: 资讯发动机继续关注到保安方面的新闻。日前，聚链城市逐梦星辰2026深圳商业航天产业链创新发展交流会在宝安区湾区新技术新产品展示中心举行。活动现场，空天产业孵化基地正式挂牌，新周期下商业航天产业全景及风险剖析研究报告2025至2026也同步发布。来自企业、投资机构、保险机构及高校院所的100多名嘉宾，围绕技术转化、产业协作、资本支持和风险保障等内容展开交流。本次活动由深圳市宝安区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深圳市卫星物联网产业协会联合主办。当天挂牌的空天产业孵化基地将依托宝安制造业基础和西乡街道孵化资源，面向空天领域创新团队及产业项目提供创业孵化、产业加速、资本对接、场景落地等服务，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进入产业应用环节。再来关注，近日呢在汇智研发中心 A 座一楼的智慧厅外，有参会代表在陆续的签到，两台迎宾机器人主动的打招呼，有代表停下脚步与机器人对话，有代表拿出手机拍照，机器人不时的挥手互动，现场气氛轻松。这是宝地兴业宝安产业发展集团空间场景对接会暨宝安区电子商会会员大会开始前的一幕，也是宝安产业发展集团在汇智研发中心打造场景应用标杆的一次生动呈现，把原 区企业的机器人产品放进园区的会议场景，让参会企业一进门就能看得见、摸得着园区的科技生态。

0: 当天，深圳市宝安区电子商会第四届第二次会员大会暨第四届第三次理事会会议举行，大会审议了理事会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发布了行业知识产权自律公约，并举行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签约、知识产权专家受聘、商会会员服务系统上线发布等环节。作为大会的重要环节，宝安产业发展集团向到场的100多名企业代表重点推介了汇智研发中心。据介绍，汇智研发中心是广东省首个专精特新总部基地及产业研发用房、人才公寓、商业于一体。自2023年开园以来，园区迅速崛起，先后获评了克而瑞大湾区潜力园区 TOP10、宝安区科技桃花源和宝安区现代服务业示范区等荣誉称号。目前已入驻近100家优质企业，其中包括2家上市企业、19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1家省市级专精特新企业，年产值超100亿元，形成了以高端制造、科技创新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效应。再来关注，日前由宝安区总工会主办、宝安区工人职工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年宝工文体节宝安职工业余围棋比赛，经过多轮的激烈角逐，成功完赛。来自宝安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的104名职工棋手参赛。比赛设置男子组、女子组、公开组3大组别，最终决出各类组别的前8名。本届赛事的最大亮点当属特别增设的 AI 对弈体验环节。赛场之外， AI 智能棋手与人机互动体验区人气十足，吸引了众多的参赛棋手和围观群众的驻足体验。棋手们轮番上阵，与 AI 围棋系统展开博弈，通过科技手段既展现了围棋运动的时代魅力，也体现了科技与人文交融的创新特质。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市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召开中医赋能大健康、食养造福千万家、药食同源科研成果转化产品发布会。本次活动集中发布药食同源系列科研转化药膳产品，并举行院企战略合作签约，打通中医药科研从实验室走向百姓餐桌的转化链路。药食同源是中华传统中医药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植于治未病的核心思想。会上，医院治未病药食同源转化团队对整套药食同源产品的研发背景、配方优势与科研转化全过程进行介绍。团队立足中医理论，结合当代都市人群常见的亚健康问题，将传统的古方与现代烹饪工艺相结合，在保留了食疗功效的同时，改善食用口感，推动食养结合落地日常生活。
1: 清晨的密度不会像正午那么的高，它会留出一些缝隙，给一些在清晨经过的风，给一些需要追赶阳光的人。那些不被允许的脆弱，就在这样的缝隙里得到了浮上来喘口气的机会。元气早班车，当我认真听这个世界的时候，它一直是清晨。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1043元气早班车，我是小西。我们再来说啊，现在的年轻人，我们很，不要说年轻人，应该是人类哈，都追求什么呢？追求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是？以及看上去没有那么显老的容颜。如果说别人猜你的年纪，说出比你实际年纪要大，你可能会觉得哇，好受伤，我怎么这么显老哈。那么很多人他关注一个人的，就猜他的，看到一个人你可能会猜他大概多少岁嘛，那你可能主要会有这几个参考标准。像我的话哈，哎，我可能会看他脸上有没有一些皱纹啊、细纹、法令纹深不深啊，整体的皮肤状态怎么样。但是呢，其实有一个显老的表现，它不是眼角纹，也不是松垮的脸，也不是消失的下颌角，而是身上的毛发哈。 不少毛发的细微变化在悄悄出卖你的真实年龄。那么这些变化可能是颜色、结构、数量的变化，并且不限于头发。很多人就会看头发嘛，发量少显老哈。但是呢，它还包括像胡须、耳毛、鼻毛。那么正所谓，你的真实年龄都藏在这些毛发里。首先第一就是冒白头发。那么对于亚洲人来说呢，大多数在30多岁的时候呢，就会陆续的出现白头发了。究其原因呢，是因为毛囊里的黑色素干细胞也是会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自我维持和增殖能力会下降。那还有的朋友，他如果说少年白的话，就确实如果说不定期染发，会比同龄人显老一些。第二就是发质变差，有研究发现呢，头发的曲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会让头发变得更加的卷，更加的弯曲，相邻毛发之间的排列也不协调，给人一种头发非常的毛躁的感觉哈。另外呢，大概在45到50岁之后，皮脂分泌也会减少，头发不再有往年的光泽柔润，触感呢就会变得干燥而粗糙。那么之前有学者调查过，不少人抱怨哈，随着年龄的增长，观察到头发呢有多重发质的问题，毛躁、干枯、没有光泽，随后呢是断发增多、不再柔顺，还有发量减少以及头发变细。第三就是头发变少，这个就不用说了哈，这包括头发的数量减少以及密度降低，它是衰老的两大常见特征。数据显示呢，脱发在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是特别普遍的，男性和女性的发生率分别是53%和37%，这统称为老年性脱发。这种脱发的核心特点就是头发的直径和长度的永久性、弥散性的减少。但是远在65岁前，不少人就已经慢慢的有了这样的趋势哈。出现的原因在于头发生长期的时长在缩短，且休止期又拉得更长。那需要注意的是呢，不同性别在头发衰老方面也是有差异的，并且还不小。男性方面呢，头发最茂盛，头发直径最大的年龄是在18岁，也就是刚成年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身边的18岁的男性哈，头发一定是很茂盛的。随后呢，头发的直径有开始走下坡的一个趋势了，只不过很多人他没有注意到哈，也不愿意承认。那么从头发直径的维度上看，女性会好一些，并且呢不是线性变化的。大规模研究显示呢，女性的头发直径在40岁左右达到最大值，此后开始下降。此外呢，绝经也有很大的负面影响，绝经之后女性的头发直径会显著低于绝经前的女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哈，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同龄人的男性跟女性在发量上呢，哎，确实女性会更多一些。那除了头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一些毛毛，鼻毛、耳毛、眉毛也会老。当你看到有人的鼻毛从鼻孔探出来，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对方不是年轻人，有点伤人哈。我们现在年轻的男士女士们一定要养成剃鼻毛的习惯，因为会通过这个来判断你衰老。那么当你自己要开始频繁的修剪鼻毛了，说明年纪上来了。这里呢也透露一个知识点，就是鼻毛和头发不一样，年龄越大它长得越近，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鼻毛通常会变得更长且更粗，这种现象称为生长期敏感，主要诱因就是鼻毛的毛囊长期暴露于体内的激素环境。类似于鼻毛、眉毛和耳部的毛发在老年时期也容易出现过度增长，那么这同样是属于生长期敏感性的表现。我们在不少影视作品当中都能看到这样的案例哈。远的不说，下次遇到一些街坊围着下，比如说街坊下象棋的一些大爷，大家可以凑过去观摩一下他们的耳毛、鼻毛、眉毛，通常来说都是会比较旺盛一些的。另外呢，有意思的是白色的胡须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白色的它会长得更快更粗一些，这种差异呢会让胡须看起来不够整齐，某些胡须呢会显得格外突出，也就是说愈发参差不齐的胡须它也是变老的一个迹象。最后 呢想说一些不好的习惯哈也会加速毛发的衰老。首先就是吸烟，研究证实呢吸烟人群更容易长白头发，风险是非吸烟人群的2倍左右。第二，常年日晒，不防晒也有害哈，就是常年日晒阳光中的紫外

0: 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多云，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5到31度，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近日，保安区纪委监委联合保安团区委正式启动保持清廉轻 AI 创作第二届保安青年联结主题活动，面向辖区青少年开展有奖作品征集活动，创新结合 AI 数字化创作形式，以年轻化趣味化的方式传播联结文化，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清廉意识，涵养清风正气。活动面向保安区全体青少年，支持个人或5人及以内团体参赛，设有小学组、中学组、18至35周岁青年成人组，覆盖辖区各年龄段青年群体。昨天，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的2026年深圳市保安区网络安全宣传周正式拉开帷幕。在深圳市委网信办指导下，本次宣传周聚焦智能时代涌现的网络安全新风险、新挑战，打造主题展览暨游园嘉年华、网红打卡点、线上线下联动、AIGC 精品网安微短剧等10大特色活动，多角度普及网络安全理念，科普新型网络安全知识，推广实用防护技能，以丰富多元的活动形式，掀起全民共学网络安全知识的热潮。近日，石岩街道举办虫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培训会暨两热消杀应急演练，以理论培训加实战演练双模式，全面筑牢辖区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石岩街道各社区、各部门、各学校、幼儿园、各工业园区、各小区、城中村物业、各建筑工地的负责人及消杀工作人员共320余人参与培训，补齐了基层人员在日常防控及应急处置上的能力短板。下面关注深圳新闻。9月16号，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恩诚联动秋季招聘活动将在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同步启动，并举行首场大型招聘会，为秋季恩诚联动招聘活动打响第一枪。其中，武汉大学首场招聘会报名参会企业近300家，提供岗位总量超2.45万个。根据活动整体安排，深圳将陆续推进北京、湖北、安徽地区11所高校专场招聘逐个落地。北京、湖北地区专场集中在9月16号至23号密集开展，安徽地区专场将于10月21号接续登场。整体活动节奏紧凑，靶向发力，力求实现深圳产业需求与高校学科资源的深度适配。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3: 好的，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首先来跟大家从天气方面的消息来关注起。

那么目前呢，远海的热带低压是正在发展增强，未来呢可能会获得命名，成为今年的第25号台风，叫做杜鹃，也就是今年的第二个秋台风了。中国气象频道气象分析师信息表示说，这个热带系统呢可能会达到强台风，甚至是超强台风的级别，后期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副热带高压断裂的话，它会从副热带高压的这个缝隙之间北上转向去日本，但是如果后期北方高空槽调弱，那么副热带高压强于预期而且不断裂，依然是有西行的趋向我国的可能性的。总之呢，要继续保持关注。来看一下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是25到31摄氏度，16到20号呢是多云见晴天，局地偶有短时阵雨，气温上升，渐趋炎热，需要做好这个对局地短时强降雨的防御工作。那最近还是天气比较多变哈，大家如果是外出的话，还是注意要携带雨具啊，注意交通安全，注意防御短时的强降水。好，那关注完天气方面的消息，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跟健康相关的一些内容。未来5年，我们看病会不会更加方便呢？就医还会有哪些更加实在的变化？那么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面，我们听到了有8个非常关键的内容，可以说每一项都跟我们日常看病就医是息息相关的。在这儿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首先是关于社区儿科诊疗服务。那么发布会当中有提到说，到了秋冬季，呼吸道传染性疾病就上升的时候呢，患病的孩子就比较多，门诊的压力、住院的压力都会明显上升，供不应求的问题几乎是周而复始的出现。那么由此启动了为期3年的儿科和精神卫生服务年行动。那么今年的目标呢，是要在去年基础上再新增1000个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另外呢，从2级、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现在选派了大约有3100名这样的机制呢，也会长期的这个坚持下去。第二个就是关于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精神卫生服务方面呢，也是群众的急切需求所在。那目前呢，精神卫生服务的供应状况是比较短缺的，有一些地市甚至还没有专门的专科医院，全国有40多个地市，还有一些这个县，就是没有精神心理专科的门诊和住院服务。本来今年的目标是110个，但是截止到今年的7月份，已经新增了149个县是能够提供精神心理服务的了。那么这项工作呢是不会停歇的，也会进一步的推动服务的提升和发展。像儿科一样，未来精神卫生科呢也可以实现就近看病。关于血液透析服务，发布会当中有提到说，有患了尿毒症的居民需要每周透析2到3次，整个日常生活会受到很大的干扰。那目前血液透析服务的费用是可以纳入医保报销的，但是如果当地没有这个服务提供能力，患者呢就需要长途跋涉，可能需要从村里到县里，乃至于到地市州或者是省城去做透析，这个间接的交通成本和医疗之外的费用是比较高的。所以在2025年就提出说，首先解决10万人口以上的县仍然不具备血液透析服务的问题，经过1年努力，全部达到了工作目标。那么今年呢，计划常住人口达到6万的县都应该具备血液透析方面的服务能力，要新增350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血液透析服务。到现在呢，有183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服务能力了，所以居民不再奔波几十公里，甚至说几百公里，跑到别的地方去接受服务，也是极大的方便了患者。那么现在包括海拔4000米以上的西藏纳曲，还有青海玉树的杂多，那么这些地方在外地专家力量和东西部协作帮扶机制的

带动下，再加上本地的努力，也解决了这方面的问题了。第四个是关于化验检查结果共享，这个关于老百姓反应突出的，比如说在一个医院看病就诊之后呢，化验检查的结果不能够在另外的医院去共享，那么这项工作通过几年连续推进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发布会上，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他说，根据我手里掌握的情况，现在 98% 的地市已经实现了检查检验结果互认项目超过300项了，这也是一个便民利民的良好举措。300项的化验检查结果基本上就能够涵盖临床当中常用的检验影像检查项目，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便民惠民利民的服务方式，也是改善民生的具体的举措和安排。第五个就是关于转诊机制，现在从一个医院看完病，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医院，就如果需要转诊的话，是缺少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之间的这种工作联系的。如今已经在一些地方推动了建立转诊服务中心了，比如说像安徽芜湖已经见到了良好的效果，大家对此十分的肯定和欢迎。那么15期间呢，还会把这样的做法纳入到为民服务办实事的具体项目，来进一步的改善服务，也让老百姓有获得感。第六个是关于3200名西学中骨干人才，这项工作呢，就是为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培养100名中西医结合骨干人才，通过这个项目培养更多经西医懂中医，善融合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力争突破一些临床难题。大家熟知的屠呦呦就是全国第三期西学中班的学员，他研究发现的青蒿素解决了抗疟的这样一个难题。此外呢，在历届西学中班当中呢，也涌现出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名医大家，产出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然后急性这个早幼粒白血病等等，一大批这种优秀的临床实践的成果。那么5年来呢，这个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数增长是超过了50%，中药师数呢是增长超过了30%，活跃在一线的中医药领域两院院士有22名，国医大师有64名，全国名中医174名，累计建设了5000多个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也培训了基层中医馆的骨干人才，达到了5.6万余名。那么未来5年还将重点抓好以下几项工作，一个呢是这个着力加大中医老年病、儿科康复还有疫病防治等等人才培养。那么同时呢，让大学生、乡村医生能够得到编制的保障，在这方面呢，将加大对于中医药类大学生、乡村医生的招聘，引导他下沉基层提供服务。第二个是鼓励老中医还有中药专家进课堂讲经典，然后包括带临床。第三个呢是持续培育选树一批国医大师，还有包括全国民中医。那么15期间呢，更加突出对中青年优秀医师的培养，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评价方式，更加突出中医要临床实践能力，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第七个是关于医师和护士数。发布会当中也提到说，到2025年年底，医师含执业助理医师数这个总量是500多万，注册护士总量是606万。那么到2030年，按照当前的规划目标来测算的话，执业医师它是不含执业助理医师哈，这个数量要达到500万，注册护士数要达到700万。跟2025年的基数相比呢，执业医师数还要增加50多万，注册护士这个数量也要增加90多万。大家到一些2、3级医院去看，有的医院门庭若市，患者很多，每一位就诊的患者都希望有更多的时间跟医生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又有那么多的患者在等候看病，那么现在沟通交流的时间有限，这也是要适量增加人力资源配置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只有这样呢，才能够保障医患之间有更多沟通和交流的时间。我们讲去看医生，实际上是希望把病情搞清楚，然后医生能够给予一些日常生活的指导，不仅仅是用药、化验和检查，这也是让居民看病有

更完善的资源配置。那么第八个就是关于人口预期寿命。发布会指出呢，人口的预期寿命要从2025年的 79.25 岁提升到2030年的80岁。这对于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背后所蕴含的不只是一个统计数字这么简单哈，而是我们需要方方面面的付出艰苦的持续的努力啊，就近就变看上病看好病是群众的愿望和期待。那么未来五年呢，也让我们共同见证这些实打实的政策落地啊，也希望我们每一位小伙伴都能够健健康康哈。看到10点关机睡觉，真的吗？真的这样做的吗？还是只是取了这样个名，立了个 flag？ 然后他说，能不能增加一下医务人员的编制，让医生有充足的时间看病？哦，对，刚才其实也有提到这一点，这也是很多我有在网络上去关注到这个问题，也是因为前段家里人有生病嘛，然后就在网上就在找说，针对这一类这个疾病状况，去哪些医院他会就是经验比较丰富，然后就找到，但是说找到医院之后也发现底下很多朋友吐槽说进去之后可能就5分钟的时间，每个患者的5分钟时间，甚至都不到5分钟就看完病了甚至说有的医院他号很难抢，说好不容易抢到了这个号，甚至是挂的是那种所谓的专家号，要这个大几百上千块钱这么一张号，最后也只是有5分钟左右跟医生交流的时间，大家吐槽这一点。现在确实是，尤其是在有一些这个一线城市，我觉得反而这一点会更明显一些。然后就相对我们大家认为就比较这个名医院，然后名医生，这一点可能会更加突出一些。那后面随着有更多的医生的这个补充进来。应该会有一定的缓解哈。然后还有这个听友说，他说为一线医护减负，避免长时间超负荷加班，增加医护团队的力量，从本质上改善就医的质量。其实这说，我觉得这是说到头上是一回事儿，就是因为现在医护人员就是配置上没有那么的充足，然后所以就是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他们需要这个比较超负荷的去工作。据我所知，就现在很多医院就是在着力的去改善这一点，就扩充医护人员的数量。然后康大叔说，他说每一项都和我们日常看病就医是息息相关的，是的，这个贴合性非常的强。然后还有看大家的留言是什么，说这个必须期待，是我们爱的小勇。是的，这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病呢？就生病的时候也是大家会觉得最无助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如果是说在各种这种医疗保障方面能够更全面更完善一点的话，那大家整个体验感也会更好一点。然后我们来看到下一个，顺着这个事儿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现在很多人看病会找陪诊这件事儿。但原来呢，关于看病找陪诊，可能没有更多相关的一些标准。那么现在首个国家标准已经来了，就是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是从2026年的10月1号起实施。这是陪同就医服务领域首项国家标准。陪同就医服务人员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可以提供哪些服务？我们也一起来关注哈。现在它已经成为在很多地方成为一个这个新兴的一个职业了哈，这种陪同就医还是蛮多的，所以有必要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首先说谁可以提供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这个标准明确将服务提供者限定为机构啊，它区别于志愿服务。这个服务提供者通过提供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获取收益的机构，这个服务对象呢，是因为行动、认知、地域差异等原因导致的就医不便者，或者追求更好就医体验的个人。陪同就医服务人员是直接为服务对象提供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的人员。那么陪同就医
服务人员有哪些要求呢？说要满足以下基本要求，都包含什么哈？一个是遵守医疗机构规章制度，不扰乱诊疗秩序，不误导服务对象，不干预医务人员的专业决策。还有就是参加岗前培训并考核通过。第三个是定期参加专项培训。第四个是持有效期内的健康证明，而且也要具备一些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首先要具备同理心和人文关怀，能主动关怀服务对象身心状态，要尊重服务对象的自主选择权、决策权、个人习惯和民族习俗，要良好的责任心意识和守时观念，心理素质好，善于自我调节情绪。最后就是保护患者的信息和隐私。那么应该掌握以下哪些专业的知识呢？首先是医疗场景常识，挂号流程，医院还有科室的布局，终端服务设备的使用方法，这些要知道的。还有就是基本的安全知识，比如说医院应急疏散的路线呢，常见突发意外，比如说摔倒啊、晕厥，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去应对啊？还有就是其他满足陪同就医服务正常开展的一些专业知识哈。同时需要具备一些职业能力，首先是就医安排的能力，就诊信息的梳理、就诊流程的安排等等，还有是协调与沟通能力，协助医患沟通，就诊信息的记录和转达这些，情感支持的能力，要陪伴、倾听、回应、安抚等等这些支持，最后就是应急的能力。那么陪同就医可以提供哪些服务呢？还有就是不可以提供哪些服务呢？陪同人员应该在服务对象或者是这个法定监护人同意的前提下，协助服务对象开展以下活动：一个是领取约号，第二个是代买或者代取一些基础的医疗用品，比如说轮椅啊、陪护床啊、一次性口罩啊这些等等。第三个是引导服务对象到指定科室、检查室或者是治疗区域。第四个呢，就是预约检查、做检查的准备。第五个是样本送检。第六个是领取药物和检查结果。必要时代发快递。第七个是记录医嘱。第八个是代取复印病历、诊断证明等医疗文书。接下来办理出入院的手续，办理缴费，还有就是生活辅助，就是比如说预定一些这个指定的交通工具餐饮呢、或临时保管一些物品啊等等。最后就是情感支持。那么说完了能开展的服务，说一下不能开展、不应该开展的服务。首先是检查结果的判读，还有就是参与医疗操作，提供医疗建议，代替服务对象或者是家属选择或者是同意治疗方案，调整用药方案，就关键医疗信息的隐瞒、篡改和选择性的传递，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医疗文书，这些是不行的。总之我觉得规范管理之后才能够有序发展吧。的确现在我就像我开头说到的那样，不单是一些机构，现在有些机构是会提供这种专门的陪诊服务的，你在一些小程序上面去进行预约就可以。另外呢，就是也有很多这个个人也会提供这种陪诊的服务。一方面呢，现在是比如说有一些老人他这个出行什么的都没有那么便捷，去医院的话确实需要有人帮忙。另外一方面呢，尤其是比如说你去到一个这个其他城市，一个陌生的城市，然后去就诊的时候，那你对这个当地以及当地这个医院的整体的情况并不是特别了解，那他们在整个的流程上面能这个帮你省时省力不少。然后所以这个行业也是蓬勃发展了起来吧。但原来确实是没有一个相应的这种权威性的标准去进行一些约束和规范，那么现在首个国家标准出来了之后，很多权责进行了明确，然后对这个陪诊人陪诊机构也是提出了应该具备的一个门槛。相对来说呢，对于就诊人来说，就是选择这个有陪诊需求的这部分朋友来说，我觉得在日后真正是预定这些服务、享受到这些服务的时候，也会就是更加顺畅吧，也会规避掉很多的风险所在。好，那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稍进一段半点宣传。那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话题，大家也有感而发，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0: 参与互动的方式就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宝安融媒啊，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想说的话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1: 好的，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 1043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访谈。大家好，我是笑笑。那回来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说一说孩子们在学校的那些事儿。九月，各地都已经开学了，校园安全也再次牵动家长的心。校园里发生学生的安全事故，学校必然担责吗？家长又该怎么样去依法维权呢？我们今天来就这个问题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最近呢，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校园内发生的侵权责任纠纷案件。小雨和小佳都是如东某小学2年级的学生，课间玩耍的时候呢，小佳把这个小雨推倒，导致小雨骨折。事发之后呢，老师随即应急处置，并且及时通知了家长送医，因为损失赔偿问题协商未果，小雨把这个小佳和小佳的监护人以及学校都共同诉至了法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学校在教室校园内张贴学生行为规范，并通过班会课等形式对学生进行了常态化的校园安全教育。小雨受伤之后呢，学校及时通知家长调取事发监控，组织协调，可以认定学校已尽到了应尽的审慎防范义务和安全教育以及管理职责。这本案当中呢，小雨小佳已经年满8周岁，而且呢，小雨受伤是小佳推倒所致。那么最终呢，法院是判决学校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小佳的监护人赔偿小雨因为本次受伤造成的各项损失10000多块钱。那么常见的校园伤害事件有哪些呢？校园人身伤害事故的发生场景可以说是多种多样哈。结合司法实践，常见的校园人身伤害事件主要是分为4大类。第一个呢，是校园设施藏隐患就导致的人身损害，比如说这个楼梯啊，还有这个操场器械啊等等。校园设施如果是存在着安全漏洞，容易导致学生磕碰滑倒，引发人身伤害事故。还有课间学生嬉戏打闹引发的人身损害，课间休息自由活动时间呢，学生相互追逐推搡玩笑打闹，稍有不慎就容易发生磕碰受伤，这也是现实中发生率最高的一类校园伤害的事件。还有就是体育活动当中意外致伤，学生参加体育活动的时候，既有运动本身带来的正常的风险，也可能因为防护不到位看护缺位造成身体受伤。最后就是学生自身突发疾病，学校处置不当造成。

损害。部分学生呢可能存在自身疾病，在校发病之后呢，如果老师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没有第一时间进行救助或者联系家长，错失救治的时机，也可能会造成人身损害后果。那么校园伤害事件如果发生之后谁来担责？发生伤害之后，这个法律到底按照什么规则来划分各方的责任呢？其实这就需要读懂校园人身损害侵权纠纷的规则原则，也就是说分年龄、分主体看过错。首先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8周岁以下，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呢，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呢，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孩子在校如果受伤之后呢，这个法律推定学校存在过错，就需要由校方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充分履行了教育管理的职责，这样才可以免除责任。第二类就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是说8到18周岁。那么民法典第1200条就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如果受害方想要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就需要由受害人一方举证证明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那第三个就是校外第三人侵权啊，第三人主责，学校有错才会进行补责。这是民法典第1201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是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之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这一条呢，是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校外第三人侵权的，学校等教育机构只有未尽管理职责才承担补充的责任。那么学生受伤之后哪些损失是可以赔的？民法典第1179条就规定说，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为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补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那么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这个赔偿项目之外呢，补课费是校园侵权案件里非常特殊的争议点，就孩子受伤居家休养没有办法正常到校上课，家长为弥补这个落下的功课，就比如聘请家教或者是报补习班产生的这个合理开支，属于因伤害带来的直接财产损失，可以酌情支持，但是不是花多少赔多少需要同时满足有三大条件。第一个就是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补课是因为受伤停课休养导致的，那兴趣班费用肯定是不予赔偿的。第二个呢，就是费用发生具有真实性，课时清单、这个转账记录、票据等等这些证据要齐全，这个口头陈述是不能作为赔偿的依据的。那么第三个呢，是金额合理适度，就补课费需要结合缺课的时长、科目，还有本地市场价格等等综合去认定，这个高额的补课费就不会全额的去进行赔付。那么孩子在校受伤，学校并非是无限担责的。首先就是学校并非无限责任人，仅承担教育管理安全保障的职责。如果受害是因为这个学生的自身意外、正常的体育风险、同学打闹导致的，而且学校已经完成了常态化的安全教育、尽到现场管理、事后救助的义务，就不存在任何履职上的疏漏，相关责任是由学生本人及家长自行承担。那么如果说加害学生因为他的行为存在过错致人损害，他的家长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说
学校存在

0: 安全教育缺失、日常管理不到位等情形，那学校需要承担相应比例的过错责任。如果受害学生自身存在主动挑衅、违规追逐等等这些过错行为，也需要自行分担部分责任。那么在教学流程规范、场地设施完好、学校尽到安全提醒与应急救助义务的前提下，运动中产生的正常意外损伤适用自甘风险的原则，由学生及家长自行承担后果。如果说受伤因为学校设施存在隐患、课程设置不当、教学不规范啊、应急处置疏漏等校方问题导致，即便学生自愿参与运动，学校也需要根据自身的过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他畅游说，他说不要动不动就是学校的过错，而更应该做的是了解事情的经过，做个明事理的家长，该谁负责就找谁。
1: 这
0: 位朋友说，他说就是因为在学校受伤就要求学校赔偿，所以老师们都不让孩子课外活动了。丽说对，不能都归学校负责，不然老师上课都战战兢兢的，课间也不敢放孩子出去玩耍了。其实这个问题在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周一的民生访谈法律特别板块当中也有跟大家去进行梳理，就原来大家认为可能在学校里边还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里边去，那我就算是托付给学校了，所有一切老师还有这个学校就应该担负全责，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就一件事情也要分他的过错方，就如果学校比如说在场地设施上在这个相关提醒上面监管方面他没有过错的话，那么学校就是不担责的。那相对来说我觉得这样像比较公平吧，就个人认为他这个公平就体现在就是他把权责分得很明晰，而不是一刀切，这样的话确实就不会像刚才我们几位家长担忧的那样，如果说这个只要在学校里发生了一些这个风险全都是学校担责，那么学校会不会在安排一些这种运动型的项目的时候就会战战兢兢的呢？下面说一说消费这件事儿，说冲动消费这件事儿，准确的说是，冲动消费这件事儿呢，相信大部分人都遇到过哈，特别是你像健身卡呀、美容卡呀，这种，可能你充了钱之后也没有去过几次，所以我们说真的是冲动型消费。那么这类提前充值的，你会发现后悔也退不了钱。那么深圳拟出台预付式消费的一个新规，七天内可以无理由退款，冲动消费终于有了后悔药了。而且呢，商家拒不退款的话还会面临着罚款。哎，这件事儿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哈。这个深圳预付式经营管理草案正在征求意见当中。这个为了加强预付式经营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市政府组织起草了深圳经济特区预付式经营管理若干规定草案。预付式经营是指经营者在生活消费领域向消费者收取预付款，仅在经营者及其所属集团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内，通过多次持续的方式兑付商品或者是提供服务的活动。本规定所称生活消费，是指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比如说像我们提到的健身卡呀、理发卡呀等等。那么供电、供水、供气、通信、广播电视、公共文化、公共交通和其他的公共服务领域的预付式收费是不适用于本规定的。预付式经营管理若干规定草案重点内容都有哪些呢？是你针对预付式消费设置七天无理由退款，你设置预付款限额期限，这个期满，而且呢仍有预付款余额的，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款的。还有就是明确不得收取预付款的情形，把这个风险提前去规避。最后就是明确了商家违规他的处罚标准是什么。这个我们也

这个把重点内容跟大家来说一说，就针对消费者这边哈，你设置7天无理由退款，就是你从支付预付款之日起7天内，如果你没有进行任何实际消费的，是有权要求经营者去退款的。那么这个退款的要求，经营者应当自消费者要求退款之日起7天内退回全部的预付款。还有就是，经营者因为预付款赠送商品或者服务的，那么消费者应当依照诚实、信用、公平、合理的这样的原则，和经营者协商退回或者是支付合理的价款。第二个就是商家不能提供服务的这种违约情形，经营者没有按照约定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那么消费者要求退回未消费的预付款的余额的，那经营者应当按照约定期限退款。退款要求，退款期限可以协商，协商不一致的，经营者应当自消费者提出退款要求之日起10天之内一次性退款。第三种就是设置预付款限额的限期，这个新规呢，对预付款服务有效期都设置了限制，有规定的，按照规定实行，这个后续应该会公布标准。那么在规定实施之前呢，按照同意消费者收取的预付款金额不得超过5000元，服务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实行。第四个就是消费者可以提前查看经营者的经营状况，选择是不是消费。办法之前呢，可以上这个查询平台看一下经营者的状况，充多少，充多久，哎，先查再决定。然后如果发现了异常，比如说商家服务跟不上了，你会直接上这个平台去进行举报。这还有一个小贴士哈，就是深圳会建设一个统一的预付式经营主体监测监管系统和公共信息查询的平台。那么，针对经营者和商家来说，新规的重点内容包括了哪些呢？首先是明确了以下情形是不许收取预付款的，经营者或者是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等直接责任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就是这个经营者就不得收取预付款。比如说，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限制消费的，还有被列入重点失信主体名单的，因为无法联系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营业执照、许可证已经过期，或者是正在办理注销手续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的情形，经营者及其直接责任人员通过信用修复等方式，消除了前款规定的这种情形，可以收取预付款。第二个就是需要提前去备案和登记，就需要提前进行经营场所的备案，并且呢开展预付式经营活动。之前，那你对于预付款的收费标准啊、有效期呀、预付款的余额查询渠道啊、退款的规则啊等等这些信息都要进行公示。那第三个就是设置处罚的标准，针对不同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设置从2000到50万罚款的梯度化处罚标准，同时呢，配套责令，这个停止收款、责令停业等等处罚措施，比如说故意拖延或者是无正当理由拒绝退款的，由市区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没有改正的，责令停止收取预付款，可以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这回就是不管是健身房还是各个娱乐场所，你去充卡就没有消费的那。你就是没什么太多话可说了，是不是？因为我关于这个预付式消费，这些年来都是一个算是坑比较多的点吧。有很多，你比如说充了钱之后，后面它的这个实际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它的服务跟你在充卡之前的服务完全是匹配不上的，或者是说，原来我们有听友反映过，比如说那种家政保洁类的，他充了钱之后，尤其是你到了，快到春节啊什么，他去预约根本就约不上，然后，后面你再想去预约的时候，发现他可能已经就倒闭了，不在了，你里边还充了挺多钱呢。或者好多朋友也都有，比如说办了健身卡之后，然后这健身房就倒闭了。那比较好的，可能他会直接就转给了下一任，或者转给了其他附近的一些健身房，你可以在其他那些地方继续去把你这个卡用完。那甚至有一些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就不。
不见了，就找不到人了。然后最后

这个也是很费事儿，也很影响心情。看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这个听友说 Z， 他说这个决策作为消费者的一员很支持啊。然后还有说深圳引领了潮流，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然后这个白宇说还得是我大深圳呢。这确实是，这是基本上我估计每个人应该都有遇到过类似的这种情况，多多少少都踩过这种坑，就小到什么擦鞋店啊，什么面包房啊，然后大到一些这种培训啊，比如说曾经也有说报了某英语培训，然后后来他就倒了，然后钱也没追回来的这种，是不是你可能充了有几万块的，会有无奈在。那以往我们可能提醒大家更多的就是我们要理性充值，就是要理性充值，还有就是充值之后你要这个尽快使用，更多的是做这样的一些提醒。那么现在的话有了相应的这种政策去作为保障的话，那也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

0: 那接下来跟大家说到的这件事儿呢，是也是跟大家这个健康方面息息相关的，也还是要顺着，昨天前面提到的那个，就是这个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的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起哈。那么，昨天在这个发布会上面，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在回答如何保持个人身体健康以及这个预防慢性病相关的问题时候，也指出说，慢性病防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在对抗和预防控制慢性病的过程当中，要做好有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要发挥每个人主观能动性，从衣食住行、生活日常和工作当中培育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长期坚持。然后他提到这个当前中国居民高盐、高糖、高油饮食是比较多见的，而且统计的数据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国盐的摄入量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那么国家推荐量呢是每人每天5克左右，就超了将近倍啊。然后油的摄入方面呢，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25到30克，但实际的摄入量是达到了41克，所以怎么办呢？少吃油炸食品，多用蒸煮的这种烹饪方式。还有个糖的摄入方面，因为国家推荐量是每人每天25克以内，但是你知道有多夸张，就是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它的含糖量就可能已经达到了25克了，所以提倡大家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那除了饮食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运动咯，要适当增加体育运动，就是每工作1个小时应该站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啊。中小学这个推荐每天户外体育运动不少于2小时，你像太极拳呢、八段锦呢，这些都是保持活力、减少慢性病危害的有效方法。哎，一定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要需要养成这个长期的生活习惯哈。可能有时候我们看到了相关的这样一些内容，或听到了一些这样的内容之后，就立马想，哎，我要起来动一动。但是呢，这个，可能只有半天的热乎气，或者这几天的热乎气，所以还是要坚持。就是尤其是比如说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很多司机朋友们，大家每天可能更多的都是开车嘛，坐着。那么比如说你在送完这个乘客之后，能不能有一点点时间让自己出来稍微站一下？对。第二个就是有责任有义务做好这个健康知识的科普。其实现在哈，网上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健康知识信息，但有的未必科学，有的甚至还是带有商业企图的啊。接下来呢，会深入的整顿这些乱象，会加强正规科普知识的传播啊，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这个有效的提升。那么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居民健康素养从2012年的只有8.8%提高到了现在的33.7%，这真的是巨大的进步。那么15规划目标当中提出居民健康素养要力争达到40%。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当中的作用。因为大家会发现现在的中小学出现这种小胖墩儿、小眼镜、小豆芽这种情况不少。那么经过共同努力呢，其实已经遏制了比较快这种上升的态势了，但是发病率还是比较高。那么所以呢，也是说提出了希望广大的中小学在老师、校医和专业机构的带动之下，能够更好的贯彻健康第一这样的教育理念。然后第四就是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就是如果企业雇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能够在饮食、体育锻炼、安全高效的工作环境营造方面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的话，那么其实也很大程度上会降低慢性病发生的风险。可以面向员工开展定期的健康体检，早期发现影响健康的信号，避免慢性病演变成比较严重的疾病，导致较多的这种医疗费用的支出。要贯彻预防为主的理念，坚持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疾病发生发展之前，其实这才是主动健康的最好的安排哈。来吧，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为实现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咱共同持续努力哈。好，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1个小时的锁定收听，那我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1: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

0: 刷的短视频还多。
1: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2: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上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1: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2: 骗子现在用的是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0: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1: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3: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也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到
1: 手。真是免费的，200G。
3: 喂，女士，
1: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 3。
0: 挂挂，赶紧挂。
2: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1: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2: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1: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0: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2: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了72变还难认呢、
0: 啊。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1: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拦得快。
2: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1: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0: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1: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4: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

0: 明头。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浪。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 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挣扎。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事，跟你说科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都知道，摄入太多糖类对我们的健康是没有好处的，但是快乐水它的诱惑力实在太大，每次都控制不了。那我们应该如何破掉这个魔咒呢？今天教你两招。首先，我们要充分意识到含糖类饮料的危险。含糖类饮料主要的成分除了水就是添加糖，营养价值非常的低，所以在选购饮料的时候要注意查看营养标签，选择低糖或者无糖的饮料，家里尽量不储备含糖的饮料，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不把饮料当作补充水分的主要来源，不用饮料代替白开水。其次，大家应该要主动喝水，少量多次的，不要等到了口渴才喝水，要在一天内的任意时间喝水，每天喝一杯，一杯约200毫升，成年人一般要喝7到8杯水。最后建议首选白开水，因为白水便宜卫生，而且不增加能量。如果孩子不喜欢喝没味道的白水，家长可以在白水中加上一两片鲜柠檬或者3-4片薄荷，增加水的味道，也可以选择淡茶水，适量饮茶，不但可以补充水分，而且对健康还是有保障的。但是要注意，一般人不建议大量饮用浓茶，冲泡红茶的时候水温可以接近100摄氏度，冲泡绿茶的话水温可以是80摄氏度，冲泡2-3分钟就可以啦。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赵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我们深圳今天呢都是白天多云，有短时的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最高气温31度左右。明天呢也是多云，局地有短时的阵雨，17号到20号多云见晴天为主，局地偶有短时阵雨，气温有所升高，午间体感是趋于炎热的，大家需要注意防范的就是局地的强降雨对于我们城市运行所造成的一些影响。今天节目呢跟大家主要聊聊两款饮品哈，一个是咖啡，一个是奶茶。我们先来说咖啡。确实早上啊，尤其是上班一族哈，来杯咖啡啊是很多人的日常。在早晨，例如不同人啊可能选择的口味也不一样，但是不同口味的咖啡确实它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有一项新的研究提示说呢，某些种类的咖啡或许和衰老速度存在关联。近日呢，重庆医科大学研究人员呢就发表在英国的一个杂志上啊，就是一个食品科学的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啊，饮用手冲咖啡，也就是过滤的这种咖啡与衰老减缓相关。那速溶咖啡呢则与衰老加速有关。研究人员纳入了英国生物银行当中近50000名平均年龄56.4岁的参与者。生物衰老的情况呢主要也是通过3种的指标量啊来量化。第一个呢就是白细胞的端粒长度，如果说长度缩短，衰老加速。生物年龄加速度，还有就是以及基于生物标志物的一些测量的一些表型年龄加速度。这个分析结果就显示呢，与不同就是不饮用咖啡的人相比，速溶咖啡摄入的话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的快速增加有关，且端粒长度

比较短，这与生物衰老加速表现一致。那饮用手冲咖啡则与生物年龄表型年龄加速显著降低有关，且端粒长度比较长，表明啊这个衰老会减缓。那这个研究没有观察到其他类型咖啡与衰老速度的明显关系。亚组分析还发现，在每天饮用超过三杯速溶咖啡的参与者当中，男性年龄超过60岁，吸烟啊这些都会显著加速这个衰老的速度。那研究人员就分析说了，速溶咖啡可能通过加剧体内的炎症水平，加速了老化的进程。那手冲咖啡保留了更多的是绿原酸，可增强细胞的活性与能量的代谢，就延缓衰老的进程。那不同咖啡营养也不一样，像我们常喝的意式啊、美式啊、拿铁呀、摩卡呀等等啊，咖啡的种类确实多。那现在我们咖啡当中也添加了很多啊，例如说什么橙 C 美式啊，对吧？啊，还有什么椰汁什么什么什么拿铁美式之类的，对吧？那其实不同的咖啡它的区别对于我们健康的影响是什么呢？首先来说，意式浓缩，传统的意式浓缩咖啡呢是以极热但未煮沸的热水啊，借由高压冲泡研磨成很细的咖啡粉末萃取而成的。那标准的意大利浓缩咖啡的体积约为30毫升左右，制作的时间呢大概25到30秒，苦味啊比较浓啊，但香味也很足啊。然后再来说美式，由意式浓缩咖啡加入水制作而成，那加水的比例呢通常是1:4或者1:5。冷萃咖啡呢通常是以低于5度的冷萃啊，就是冷水萃取制成，酸度和口感都会比较低啊，然后口感更为丝滑。那像意式、美式和冷萃这几种咖啡不添加其他的成分，味道比较纯正，适合大多数人饮用。那像拿铁，它是由浓缩的咖啡加牛奶制成的一种经典咖啡。那意式拿铁为纯牛奶加咖啡，美式拿铁则将部分的牛奶可能会换成奶泡啊。 cappuccino 呢，它是由浓缩的咖啡加牛奶或者是奶沫来制成，但传统的 cappuccino 咖啡当中包括它这个咖啡奶和奶沫的比例都是1:1，相对来说比较健康，这都是不添加糖的哈。那拿铁 cappuccino 通常都是由咖啡与牛奶啊交融制成，由于加了牛奶，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也是有提升的，适合啊很多人。那乳糖不耐受那可能要避免了。我们再来说摩卡啊，那咖啡馆里最常见的摩卡是由浓缩咖啡加热牛奶、巧克力酱加稀奶油混合而成，确实醇香浓郁啊，口感丝滑，然后苦甜交融啊，也有很多人特别喜欢，或者焦糖玛奇朵。这个饮品呢是在热牛奶当中加入了浓缩咖啡，再淋上焦糖酱制成，香甜的奶泡它也能够缓冲一下咖啡的苦涩。但是呢这个咖啡糖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在焦糖玛奇朵当中。那第八款白咖啡，这个是以特等咖啡豆及特级的脱脂奶精为原料，那经过加工之后就得到了咖啡，并不是指它的颜色是白色的，它也是属于那种甘醇芳香，比普通咖啡呢更加的清淡柔和那冰式的就是冰饮花式咖啡，现在市场上很多这样的咖啡，一般呢就是普通的咖啡加牛奶混合，加入糖浆搅拌然后放入冰块像摩卡、焦糖玛奇朵以及白咖啡或者冰饮花式，这几种咖啡通常会加一些什么巧克力呀、奶油啊或者糖就不一样，那它的能量确实就会高出不少。从健康的角度来说呢，还是应该少喝。那怎么喝健康呢？刚才我们提到除了选对咖啡的种类，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哪些人不建议喝，其实也都有讲究。

0: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1: 健康生活家，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聊到了喝咖啡哈，除了就是说选对你喝咖啡的种类，什么时候喝，一天喝多少啊，都是有讲究的。例如说我们平时会搭配牛奶啊，咖啡呢其实除了和牛奶搭配，还有很多咖啡伴侣可以选择，例如说椰子水啊，这个也是现在被很多人喜欢的。加了椰子水之后呢，那口感会更加柔和，还有有助于补充电解质。还有可可粉啊，添加了巧克力香气的同时呢，还有助于抵抗自由基。像肉桂粉，那肉桂粉呢也是辛香甘甜的，不仅能够提升香气，还能够抗氧化或者是抗炎啊等等。其实这个确实能跟咖啡啊这个搭配的伴侣还不少。再有呢，我们最好是早上喝啊，一般来说十点左右来杯咖啡可以达到最好的提神效果。咖啡因呢一般来说需要八个小时左右才能代谢出去，所以呢大家别喝得太晚，以免它会影响到你晚上的睡眠。还有呢，尽量不要空腹喝，因为咖啡会刺激到我们胃酸的分泌，增加胃酸的浓度。所以呢，如果说我们是早晨吃完饭之后再来喝一杯咖啡是比较好的，或者说你先吃点东西垫垫肚子再来喝。那每天呢量是多少呢？像欧洲食品安全局以及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等机构都建议，健康成年人每天最好别超过210到400毫克的咖啡因，就相当于3到5杯的咖啡。那孕妇啊，哺乳期女性啊，要少喝或者不喝。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不要超过100毫克，大概就是一杯的咖啡。那如果说你胃酸过多啊，有胃溃疡啊，胃酸反流、腹泻或者肠易激，睡眠质量不好，骨质疏松等等，那这个我们就不建议喝咖啡了。说完了咖啡呢，我们再来说说奶茶，是吧？你看现在确实奶茶呢也是有这种丰富啊多彩的味道，那它成功吸引了很多不同年龄或者说全球的不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那通过精心设计的一些营销策略，还有就是易于获取的特点，这种饮品呢现在成为了很多我们年轻人，对吧，社交放松的首选。那逐渐演变成了一种全球现象啊，很多那种比较有名的奶茶店，当然这个奶茶店也是一个泛指啊，像有些茶饮店之类的。就是这种饮品特别多，然后它会有一些这个一些伴手啊，周边也都受到很多人的喜欢。其实无论是作为例如说舒心食品，还是说时尚的标志，那这种奶茶呢凭借它独特的一些魅力，成为了当代最受欢迎的饮品之一。那清华大学呢和中国中央财经大学的研究团队对北京的5281名大学生进行了一项调查，发现奶茶成瘾的现象呢确实存在，并与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相关联。那奶茶成瘾的现象是真实存在的吗？研究者呢首先利用了理科特量表调查了这些年轻人啊过去一年当中喝奶茶的频率。那理科特量表它是一种评估个人对于特定问题或观点态度的问卷工具，通常呢由一系列陈述和一个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的评分范围来组成。然后呢这里边的编码，例如说一呢就是每天三杯，二呢每天两杯，再到十啊就是几乎从不喝奶茶，从一到十。那通过收集和分析这些数据，研究者呢用一些试图量化和理解参与者的普遍看法，然后几乎一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每周至少喝一杯奶茶。其中呢 2.6% 的青少年每周喝4到6杯奶茶，20%的青少年每周喝2到3杯奶茶。 那这一发现呢，现在为所有人要敲响了警钟。为什么？因为奶茶不仅在我们中国，其实它在全世界都是受欢迎的。那么接下来，研究者就参考了美国精神病学会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这个手册被全球认为是精神疾病诊断的一个主要的权威指南。那奶茶成瘾有可能从喝奶茶频率啊、持续渴望、依赖症状到内疚感，再到戒断症状，再到耐受症状和停不下来啊、意图停止等等。那他们就提出说，奶茶的成瘾可能包含啊、就六个现象。一个就是呢，奶茶的消费量和持续时间超过预期。第二个就是多次尝试戒断奶茶但未成功。第三个是心情低落的时候倾向于喝奶茶。第四个是尽管知道不良后果仍继续消费奶茶。第五个是产生耐受性，需增加奶茶的消费量以期望，就是获得你的期望的愉悦感。第六个就是减少或停止喝奶茶之后出现戒断的症状。那根据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试，将这个项目的得分呢相加，那得分

越高就表明说奶茶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大。尽管奶茶成瘾量表是基于咖啡因成瘾量表和最常用的酒精成瘾量表改编而来的，那研究者呢还是进行了一些信度和效度的测试，以确保其信度啊，就是可信度。通过采用这个公认的成瘾量表，研究者发现一些年轻人啊显示出了成瘾的迹象。那本研究呢，首次探讨奶茶消费的潜在成瘾性及它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也显示，奶茶的消费可能会引发成瘾的症状，就包括说消费的频率啊、依赖呀、渴望啊、戒断的欲望啊、无法戒断啊、耐受性啊和内疚等等。那喝奶茶成瘾是否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呢？研究人员也通过问卷调查进一步探讨了青年群体当中的，例如说孤独感、抑郁症状、焦虑症状，甚至有一些自杀的意念，发现奶茶成瘾与多种不良心理健康的状态有显著的相关性。明确地说，孤独感与奶茶成瘾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相关的系数呢，是一定的量。那这就意味着个体在感受到更多孤独的时候容易沉迷于奶茶。此外呢，奶茶成瘾与抑郁的症状和焦虑的症状也显示出了中度的正相关。那这些数据都指出，奶茶成瘾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指标。那这一发现呢，也是令我们要关注它，为心理健康的专家也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那饮食的习惯和你消费的行为可能是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要维度。那为了进一步的来确证奶茶成瘾与抑郁焦虑，包括这个自杀之间的一些强烈关联，研究者呢就采用了通用的线性的模型。这个模型的结果也显示，奶茶成瘾水平越高，那抑郁啊、焦虑啊、等等一些问题就是风险越高。那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奶茶成瘾与不良的心理状态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联。那这种数学的模型的应用，其实它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并呢充分允许研究者更准确的去预测不变量，就是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控制了年龄啊、性别呀、收入啊和孤独感等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因素之后，那这个关联呢更加的明确。那奶茶的成瘾与心理健康不良之间呢，确实是有着一系列的联系哈。那为什么我们再说回来，女性特别偏爱奶茶呢？有趣的是奶茶成瘾现象在女性当中更为明显，可能呢有多种因素导致这种现象。那多项研究也显示，从口味偏好来看，女性通常更喜欢甜味，而男生呢更倾向于说咸味或者辛辣的食物。那这种口味倾向可能受生物学、文化因素等共同的影响，就使得女性更容易被高糖的奶茶所吸引。此外呢，女性呢可能倾向于使用一些甜食作为情绪调节工具，即通过食物来应对压力和负面的情绪。在面对情绪压力的时候，女性可能更多的会依赖于食物，特别是甜食作为缓解的工具。所以奶茶呢可以被视为是一种舒压剂来帮助女性应对日常的压力呀、情绪的波动啊。那女性对奶茶的偏好可能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是奶茶的主要消费群体，并且呢更加容易出现与奶茶相关的一些成瘾现象。那过度的奶茶消费可能会导致成瘾的行为，进而可能与抑郁焦虑或者自杀等意念有关就是心理健康的问题。此外呢，作为一种调节情绪的补偿策略，奶茶成瘾可能在孤独感和心理健康问题之间起到了一个中介的作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情况都是基于奶茶成瘾的前提，那大量频繁喝奶茶才需要注意。如果说你平时只是偶尔点一杯跟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不用特别的纠结。但是呢，我们就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呢市面上销售的奶茶确实各方面来看可能
都不是一种很健康的饮料。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是啊，就大多数的观点认为说可以喝，但别太多。例如说，你一个月只喝1到2杯，这个其实问题不大。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0: 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1: 我在意的是你要的，不多不少，希望是我能给的。

0: 大家好，这里是深圳市宝安区保健中心健康宣教平台，我是深圳市宝安区中医院周海医生。白露养生要防寒固表，健脾助运。诗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秋天的露水随着气温下降，凝结似白色的雪霜。在这诗情画意的时节，我们迎来了白露节气。白露前后，大自然的阳气逐渐由盛转衰。中医经典《黄帝内经》认为，人与天时相应，人体内在的阳气也会渐收锋芒。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起居饮食也要顺应潜降的趋势。平时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睡眠时间，帮助人体由动向静来过渡，可以保持一定量的低强度的有氧锻炼，使人体正气持续发力，保卫体表不受风寒侵袭，比如进行慢跑和快走交替等，避免过于剧烈或长时间的无氧运动，比如器械锻炼等。家人朋友们喜欢在这个时候相聚在一起，享用温热的美食，一起长胖。正所谓贴秋膘，秋膘易长不易消。白露节气的养生，不光要注意保暖防寒，还要注意帮助脾胃的消化，避免饮食机制阻碍了人体阳气的顺利运转。这段时间要注意减轻脾胃的负担，控制辛辣肥腻的饮食，比如火锅、肥肉、高度酒等，避免饮食伤中所导致的腹胀、便秘、嗳气、打嗝、反酸等症状。对于素有脾气亏虚、中气不足的朋友，可以适当的增加山药、芡实、生姜、红枣的摄入，比如通过煲粥或煲汤等方法进行脾胃功能的药膳调理。平时大家可以在家里煲煮沉山消石茶，陈皮能够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山楂能够消食健胃，两药合用，在养生壶里边反复煲煮，或用保温杯用开水反复冲泡来当作茶饮，能够促进我们的胃肠动力，促进气血的生成，同时减少人体加工厂对湿浊等残次品的产生。以上就是我对白露节气的养生内容，供您参考，感谢您的聆听。
1: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2: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变美啊，变白。其实受到传统的一白啊遮百丑的这个观念的影响呢，美白成为了很多人啊热衷追求的护肤的这一种需求。其实我呢也是比较懒的，很少敷面膜啊。前段时间看到了一个美白面膜，忍不住就想买，然后买来就回来试了一下，确实觉得这个面膜敷完之后啊，皮肤会好很多啊，这个润了很多。那现在呢，很多商家也是抓住了我们消费者啊追求快速美白呀，啊，然后低成本变美的心理，然后也会宣传一些美白的捷径，而其真实的美白效果可能并没有说那么好，或者说容易反弹，甚至可能会有一些皮肤的伤害。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认清一些不健康的美白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要坚持科学的美白方法。我们来说说现在挺流行的一个叫照光美白啊，这个像美白舱啊、家用大排灯啊， 还有一些洗浴的光疗美容舱啊，这样的产品现在市场上挺火爆的，而且其实价格都不便宜。那很多爱美的啊朋友们呢都会啊入手，然后会体验。其实这类光疗美白大多有的时候是商家啊设计的，然后使用的设备之前呢，你可能要涂抹一些配套的美白的精华，那多含一些二氧化钛的成分，它可以在皮肤表面呢形成一层白色的肤膜啊，实现就好像即视，就你好像就那种即视感吧，就你一下子就变白了那种感觉。但如果说你简单清洗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好像你这个白的效果并没有那么持久。那家用的一些光疗设备呢，它能量密度可能并没有那么高。那像洗浴环境当中的一些水雾呢，有的时候也会就是散射一些光线，让真正作用于皮肤或者是能够分解黑色素的一些有效的美白能量变得微乎其微就是说没有办法真正的深层次的美白。就是此外呢，还有一些就是如果说没有什么节制的或者超时的一些照射，可能反而会持续的刺激到黑色素细胞。

胞的活跃，导致色素沉淀呀，啊，肤色啊反而变黑啦，还会破坏脆弱的皮肤屏障，引发多种皮肤问题。例如说你皮肤以前不敏感啊，可能就是这个项目做多了，突然也不叫突然吧，就慢慢的变敏感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要理性看待一些家用的光疗设备，我们优先选择一些有医疗器械备案的正规产品。那单次使用的时间呢，我们要严格控制啊，这个产品使用的时间，例如说有的会写10分钟，有的会写20分钟啊，或者说你在买的时候啊，要问清楚，看好它的使用说明，避免过度的照射。如果有一些顽固的色斑，大面积的一些啊，就色素沉淀的问题的话，这个可能还是要寻求医院啊，皮肤科医生的啊专业诊疗。这是光照类的，还有就是下猛药加自制偏方。啊，有的时候盲目的尝试呢，确实会让皮肤受伤。因为现在有很多那种 C 粉的灌肤啊，黄瓜牛奶自制的面膜呀，啊，以及叠加多种这种高浓度的美白精华那种速效美白的方式啊，它的成本往往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呢，它卖得很贵啊，然后呢，就是包装得很精美。啊，就很受这种爱美人士的青睐，但如果没有专业的护肤的知识，我们可能用的比较盲目的话，所谓的一些祖传秘方、自制偏方等等，可能容易引发皮肤的灼伤、红肿、痒痛啊，然后紧绷感很明显，就是你的皮肤屏障多少都受损了。那究其原因，就是说我们人的皮肤存在完整的天然保护屏障，那有一些自制的面膜的营养大分子可能没有办法穿透皮肤啊，到底层吸收，反而容易堆积在皮肤表面，堵塞毛孔啊，细菌滋生啊，诱发接触性的一些刺激反应。再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叠加使用各类高浓度的一些美白的药物的话，它也会加重我们皮肤的负担，例如说持续的刺激啊，加重皮肤的损伤。那建议呢，我们选择例如说维 C 或者是这个烟酰胺或者熊果苷这样物质的护肤产品，它们呢一般来说就是经过了科学的验证，是有美白效果的，而且它的性质呢也比较温和。坚持啊精简护肤其实很重要，日常搭配1到2种正规的美白功效的产品就可以了。再有就是很多人坚持美白护肤，其实始终呢效果不明显的话，例如说肤色依然沉淀呐、可能根源还在于说一味的依赖于美白产品，而忽视了日常的一些调理。那很多人例如说靠美白精华啊，美白的面霜啊，面膜，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好防晒，对吧？啊，所有的美白护肤如果说你不好好防晒，可能都是没有用了。那紫外线因为它会直接刺激到我们的皮肤，会让我们的皮肤合成一些啊黑色素，然后它会无序的分布，所以直接的影响就是皮肤晒黑啊，有一些暗沉，容易长斑、老化等等。还有平时的饮食，例如说很多啊，刚才我们刚提到了奶茶、咖啡啊，你都喜欢喝，而且都喜欢喝甜的，对吧？这种高糖饮食或者说长期的熬夜、作息的紊乱，都会直接引发皮肤的糖化、褪黑素分泌的紊乱，导致皮肤就是暗沉、毫无光泽。那暴晒之后呢，如果说你不紧急的这个给它补救一下哈，我们的皮肤屏障也容易处在充血的状态，就特别的脆弱，就晒后的皮肤啊，所以呢我们晒后的处理也很重要。那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是要坚持说啊，内调外养，然后控制糖分的摄入，可以吃一些富含维 C 的新鲜果蔬啊，保持规律的作息。那晒后优先做好补水保湿、屏障修复的工作，待皮肤状态完全稳定了，再开展常规的美白护肤。那我们肤色其实是由这个先天的基因主导的，后天美白只能优化肤质，提亮肤色啊，这个肤色啊，可能没有办法彻底改变原生的肤色。然后通过通透啊，健康通透的、气血红润的啊，气质比较好的这种肤色，其实我们啊，就是要从内外调都要注意。那平时呢，我们也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心理健康，拒绝容貌焦虑啊，坚持科学护肤啊，这些都很重要。那现在呢，到了秋天，天气慢慢就会干了起来，所以大家这个补水保湿的工作啊，还有防晒的工作也还是要做好。

0: 欢迎来到健康生活家，您的生活健康小助手。在这里，我们不说深奥的医学术语，只聊您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知识。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动的、歇的，我们都给您最实在的建议。每天一段贴心科普，让您在忙碌的生活中也能轻松掌握健康密码。从厨房到健身房，从办公室到卧室，健康无处不在。和健康生活家一起，让生活更美好。
1: 高脂血症人群的食养应以改善生活方式、调控脂肪摄入为核心，在日常饮食中做到两控、三多、四少。首先有两个控制，一是控制健康体重，做到吃动平衡，避免能量摄入过多；二是在日常饮食中还要调控脂肪摄入，脂肪的供能比建议不要超过总能量的20%-25%，每日的烹调油不超过25克，少用或者是避免动物油，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要少吃动物内脏、肥肉、油炸食品等高脂食物。可以适当选择的是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深海鱼类，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脂质代谢。其次要做到三多，首先是食物多样，还要适当多的是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的摄入。碳水化合物我们应该优先选择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全谷物、杂豆、蔬菜、水果等，每日的膳食纤维建议40克，其中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大约是7-13克。蛋白质的来源可以优先选择大豆及其制品等植物蛋白类，也可以适当的摄入瘦肉、去皮的禽肉、鱼虾、蛋类等动物蛋白。奶类我们选择脱脂或者是低脂的牛奶。此外，高脂血症人群还要做到四少，少盐、少糖、戒烟、限酒。我们要减少含糖饮料、甜食、过度加工食品和高盐食品的摄入。因此，高脂血症人群的食养重点可以概括为控制总能量、调控脂肪、增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质、清淡饮食、戒烟限酒。根据体重指数 BMI， 将我们中国成年人可以分成如下几类：体重过轻，我们的 BMI 小于等于18.5；体重正常，我们 BMI 在18.5和24之间；如果 BMI 超过24又不到28，这是一个超重。当你的 BMI 大于等于28的时候，这已经是肥胖开始了。成年人如果 BMI 大于等于24，它是超重的，那这时是因为能量摄入过量而引起的。而脂肪呢，又是热量密度最高的营养素，每克脂肪可以提供9000卡的能量。那如果我们的脂肪摄入过多，就有可能导致能量摄入过剩，从而导致我们的体重增加，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肥胖。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显示，目前我国居民脂肪供能比是34.6%，超过了推荐的20%-30%的范围。如果长期脂肪摄入过量，就会造成能量过剩，造成肥胖，还会造成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和二型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所以我们是提倡适当的减少脂肪摄入，要减油。肌肉衰减在医学上称之为肌少症，是一种增龄性全身肌肉疾病，也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肌肉的合成速度赶不上分解速度，肌肉的流失加速，肌肉量和肌肉力量衰退。30岁左右，人体的肌肉量可以达到顶峰，过了这个阶段，随着生长激素等分泌减少，肌肉流失速度开始加快，尤其是老年人的日常活动量减少，肌肉长期得不到足够的力量刺激，逐渐萎缩，表现出腿脚变细、爬楼梯费力、拿东西没劲儿，比如拎不动重物，走路变慢或者容易跌倒。 如果不及时干预，还会渐渐加重。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在规律锻炼的同时，通过科学的食养是可以帮助老人把肌肉补回来。国家卫生健康委最近发布了3个食养指南，其中就包括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指南提出了几个要点，首先是要保证优质蛋白量与质，要吃够肉蛋奶。肌肉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人们摄入的蛋白质在体内被分解成氨基酸，这些氨基酸被机体重新组装成新的肌肉组织，因此摄入足量且优质的蛋白质对于预防肌肉流失至关重要，而且要平均分布到三餐。因为每餐20到25克蛋白质摄入，能够最大化地促进肌肉蛋白的合成。简单地说，就是每天最好每餐要有肉、蛋、奶。

们可以早晨喝杯奶，吃个鸡蛋，午餐和晚餐分别吃点瘦肉、鱼虾和豆制品。平时还可以选择一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酸奶、奶酪等来加餐。有些老人家牙口不是很好，习惯喝粥或者是一些软食，那也可以在粥里打散鸡蛋，加入肉末来补充。其次是要适当补充关键的营养素，来加速肌肉合成。如果说蛋白质是肌肉生产的原材料，而特定的氨基酸，比如亮氨酸以及亮氨酸的活性代谢物，则是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的加速器，甚至还可能预防肌肉的分解。日常我们可以多吃点亮氨酸含量高的瘦牛肉乳制品，或者适当补充乳清蛋白。维生素 D 能够改善慢性肌炎症，促进肌肉收缩，增加肌肉力量。肌少症的老人适量补充，每天也最好有30分钟以上的户外日照。当然了，食养要配合运动，老年人要减少静坐和卧床时间，增加日常身体活动量，在身体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每周进行2到3次的抗阻训练，比如说弹力带的训练或者用沙袋板腿。食养和运动联合是可以显著提高肌肉量、肌肉力量和身体活动功能。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2: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3: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2: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4: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上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2: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4: 骗子现在用的是啊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3: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2: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5: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也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搞定。
2: 真是免费的，200G。
5: 喂，女士，
2: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 3。
3: 挂挂，赶紧挂。
4: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2: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4: 态度好

0: 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1: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0: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2: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来得快。
1: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2: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0: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2: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3: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1: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2: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1: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3: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儿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三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1: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3: 骗子现在用的是啊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2: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1: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4: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也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搞定。
1: 真是免费的，200G。
4: 喂，女士，
1: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 3，
2: 挂挂，赶紧挂。
3: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1: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3: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1: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2: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3: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了72变还难认呢。
2: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

0: 正嘛，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1: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2: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1: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3: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0: 一朵云从远方飘来，在秋的天空陪你走一段路。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我数了，一共有10条，瓶盖上还有3条。
2: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2: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3: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0: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0: 骑着自行车看到路口绿灯亮起，是不是下意识就想蹬着脚踏板往前冲？先别急着加速，哪怕信号灯已经变绿，也得先左右扫一眼路况，小心藏在视线盲区里的鬼探头。别让本该顺畅的过马路变成惊险的意外瞬间。所谓鬼探头，就是那些突然

0: 边车辆绿化带后窜出来的行人和非机动车，或是闯红灯的机动车。自行车过路口时，视线很容易被停在左右侧的汽车挡住，要是不等观察清楚就猛冲，一旦有鬼探头出现，根本来不及刹车避让。尤其是早晚高峰，路口车流量大，旁边车道的机动车可能会在绿灯即将结束前加速通过，这时候自行车贸然穿行，发生碰撞的风险直接拉满。正确的做法其实很简单，绿灯亮起后，先放慢车速，左右转头观察两侧车道是否有来车，确认没有鬼探头风险后，再匀速通过路口。要是遇到大型车辆停在旁边，更要多等几秒，因为大车的盲区更大，隐藏的风险也更多。别觉得绿灯我最大，过马路多一分观察就能少一分危险，让每一次骑行都既顺畅又安心。
1: 这里人脸识别啊，
2: 扫这个可以。
3: 我们享受着网络时代带来的智能、高效和便利，但它也有另外一面。
4: 哎，这软件怎么到期了？哎，正版续费可太贵了。哎，对了，可以找个网站下载个免费破解版呀，功能一样还省钱。嘿嘿，我真是太机智了。
2: 怎么办？怎么办？我刚点了这个邮箱的链接，电脑就这样了。
5: 喂，什么？我女儿在哪个医院呢？伤得重吗？
6: 阿姨，别着急呀，只要你按时把钱打过来，就能救你女儿。
4: 亲爱的，今天能不能再转5000块给我呀？好好好好好，光说嘴甜有什么用啊？你要付出实际行动呀，赶紧把钱打过来，我还可以给你买新的内部骨呢。抓紧啊，一小时后可要截止了。
7: 来来来，学会怎么伪装怎么搭讪了吧？忽悠他们掏钱，变声器都给我用起来。游戏组，游戏账号充值，买道具刷礼物，都骗起来。
8: 老大，有条大鱼上钩了。
3: 不经意间，你可能已经身处风险之中。不贪，不信，不转账，保护网络信息安全，从建立一个好的意识开始。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到 FM 104.3 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9月15号。今天星期二，农历8月初5，家人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情况。深圳是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5到32度，偏东风3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6级左右，相对湿度65%到90%。各位锁定收听快乐晚高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把这个医疗健康科普啊放在第一个板块，因为每天其实跟大家聊这个健康的相关的一些知识提醒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在不同的时间段，我们的受众群体其实聊的内容和方向也会有所调整，所以我们的板块内容有的时候会做一些微调。今天给大家讲到这个相关的内容，是因为大家很容易忽视掉，就生活当中比如说很多身体的病变，早期它是没有任何痛感的，就是你没有任何的症状，不起眼，可能就是一个小疙瘩，但是呢它暗藏隐患。宁波有位女士的经历给所有人提了个醒。最近在宁波近50岁的王女士洗澡的时候，无意间在脖子上摸到一个1厘米左右的小疙瘩，又不痛又不痒。她起初以为只是感冒之后引起的这种淋巴结肿大，吃了几天消炎药也不见好转，王女士就去医院检查。医生建议咱先观察一段时间，2-3个月之后，这王女士颈部的小疙瘩数量开始增多了。我的天啊，就是不经意之间越来越多，体积还增大。而随着医生建议穿刺活检，组织被送到宁波市临床病理诊断中心进行诊断，最终确诊为滤泡性淋巴瘤。那我们了解到，这个滤泡性淋巴瘤被称为是温柔的淋巴瘤，是最常见的惰性淋巴瘤。它虽然是恶性肿瘤，但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可治疗的这个方案是越来越多。不少患者啊，可以像管理高血压、糖尿病这类慢性病一样，跟疾病长期共存。其实这个病例就打破了大众对淋巴瘤凶险致命的固有认知，也纠正了两大生活误区。一个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生活当中身体上有一些这种不痛不痒的肿块啊，不要忽视它，如果它莫名出现持续增大的这种淋巴结绝非小事，一定不要自行用药拖延病情。第二就是恶性肿瘤它并非等同于绝症，惰性淋巴瘤的可控性彰显了现代医疗的进步，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就是一定要定期体检，及时筛查，去是抵御这个肿瘤的关键。我们保持一个常态化的健康监测，理性去看待疾病，积极配合诊疗，才能实现长期带病的健康生活。再来说一说日常头疼，头痛难忍，很多人都会干嘛，自行吃阿司匹林来缓解，但这种随手操作背后藏着致命的风险。武汉64岁的王先生突发剧烈头疼，强忍不适，哎，他还坚持上班，还自行服用阿司匹林缓解，这一连串的危险操作险些危及生命，深夜紧急送医啊，确诊是脑干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基底动脉假性动脉瘤紧邻生命中枢，随时可能破裂。该院神经外科的主任住院团队采用了高难度的微导丝电凝技术，成功闭塞这枚血管炸弹。他表示，阿司匹林本身它并不会直接导致脑干出血，但它具有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凝固能力的作用。如果患者已经存在脑血管异常，像动脉瘤、假性动脉瘤，或者正在发生微小出血，服用阿司匹林可能会削弱人体正常的止血机制，使这个出血它就更难控制，增加了这个出血扩大的风险。医生提醒啊，头疼切勿硬扛，更不要随意服药。说起这个事情，就是乱服用阿司匹林，这个也不是乱服用，就是近期也是发生在我自己父亲身上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这个眼睛出血，就是眼白这里有渗血，就是这个血管破裂，出现了这个血管渗血的这种情况啊。然后当时又正好赶上我父亲他感冒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自行服用了这个阿司匹林，但是他并没有顾及到他眼底出血的这个情况出现。然后再去到眼科去检查的时候，医生就问你是不是有服用像阿司匹林这一类的这个
药物，我爸说是的，有。那也就是导致他这个凝血功能就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它是阿司匹林的作用是什么？是降低血凝凝固的这个血液凝固的能力，所以就导致这眼底呢出血的这个情况就持续很久都没有好转。正常的话，正常人一周之内那个眼底出血情况，比如说你有通过滴眼药水或者其他的方式，它就自己吸收掉了。但是呢，我父亲那个眼底出血就持续的时间很长，原因就跟他那一段时间服用阿司匹林有非常直接的关系。所以像有一些药物真的不能自行在家自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款药物它可能对于你其他身上其他病症它是会有一个抵抗的作用的。这一起惊险的病例其实也敲响了居家用药的安全警钟，就是日常家里都会有一些这种应急小药箱啊。那大家可能会我可能有感冒症状，我就吃了哪些药。那还是建议大家，哪怕是头疼脑热，咱都去医院啊，根据医生的建议来服药。哪怕家里有，咱可以告诉医生，我可以服用这个药物吗？那医生可能会综合你的情况来建议用药，而不是说你自行用药。就是大众普遍存在的一个自我诊疗的误区，阿司匹林它并非是。

能的止痛片啊，它的抗凝特性对脑血管病变人群是有非常大风险的。身体不是硬扛，你盲目自行用药是很多重症突发的根源。头疼作为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它的背后病因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单一的症状。所以大家一定要摒弃久病成医的这种侥幸心理，你要分清保健药、处方药的这种使用边界是什么。如果身体不舒服，咱们立马就医，遵医嘱诊疗，才是守护心脑血管健康的核心准则。再来说说减肥，不少人为了减肥追求急速瘦身啊，搜索出暴食催吐的歪路子，殊不知这是在透支自身的生命健康。很多人抱着这个侥幸心理，认为暴食之后催吐就能避免热量的摄入，实现随便吃还不长胖。医生提醒啊，这个想法完全是误区。催吐仅能排出一部分胃里的食物，并非全部热量。更危险的是，频繁催吐会造成钾大量流失，引发这个低钾血症，严重可能会影响心脏，危及生命。因为胃酸反复反流，还会腐蚀你的牙釉质，灼伤食管，带来不可逆的损伤。同时陷入暴食愧疚催吐的心理循环，属于进食障碍范畴。如果出现无法自控的暴食催吐行为，请及时到医院的心理科或消化科就诊。我们说健康从来不是靠伤害身体换来的，这种畸形的审美焦虑催生了催吐减肥的极端行为，本质是对这种健康瘦身的认知缺失。看似高效减肥方式，实则对身心都是双重的摧残，不仅会造成食道、牙齿、心脏的器质性损伤，还会诱发严重的心理疾病。想瘦身，咱们健康的瘦啊，不要通过这种很极端的方法。当然了，大众的畸形审美对白又瘦的追求，就是我们要摒弃一些容貌焦虑，你瘦到一个健康的体重，符合你这个身高的健康体重就可以了。树立科学健康的体态认知很重要，不要去啊用那些伤害身体的方法让自己瘦下来。身心一定要平衡，循序渐进才是最终受益的健康生活方式。常野外劳作、户外游玩的朋友也要注意了，不起眼的小虫叮咬可能也会引发危重疾病。广东医院接诊了62岁女子，高烧7天不退，血小板骤降，多脏器功能异常，病情危重。医生在她眼皮上发现了一块黑色胶痂，本人却以为是摔伤，追问得知她长期从事农业劳动，常到野外，最终啊被确诊为恙虫病。对症治疗3天之后好转。医生提醒啊，胶痂是识别恙虫病的重要线索，它一般会藏在腋窝、腹股沟、眼睑等一些隐蔽的地方。野外活动发热不要太大意了啊，多数人对这种小虫啊、小众的一些虫媒疾病认知是不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高烧只是当作普通高烧感冒处理，但是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这个案例提醒大家，像这种秋冬季啊，外出野外蚊虫比较活跃，户外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护。野外活动如果出现持续的发热、皮肤异常的焦痂，第一时间就医排查，精准识别病症，避免小隐患拖成危重的病情。 What do I do?说完这个野外劳作，再来说说虫媒疾病啊。野外涉水也存在高危的传染病，一次普通的漂流擦伤竟然让这个男子高烧不退。发生在昨天深圳啊，男子参加漂流活动擦伤11天之后，一直反复高烧不退，最高达到39.3度，经过血液检查确诊为高端螺旋体病啊，我们称它为鼠尿病，属于急性的人畜共患传染病，也是广东野外涉水容易中招的高危疾病。医生提醒，这个高端螺旋体不会自己好转，早期症状是非常隐匿的，它非常容易误诊延误，部分病情进展得很快，肺糜慢性出血有着很高的致死率。皮肤有破损不要碰野外的深水啊，首先一定要选择正规的管控的游玩场地，玩水结束一定要进行全身的消毒清洗。鼠尿病的这种确诊病例也是户外清水游玩敲响警钟，因为大众普遍忽视皮肤破损接触野外深水的风险，对这种小众的高危传染病认知很匮乏。也提醒文旅场所跟个人啊，户外的游玩安全不能松懈。还有就是如果你在野外玩水以后，务必
啊，这个做好伤口的防护，游完之后身体异常及时就医，杜绝侥幸心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我是小米。再次提醒各位，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依旧可以通过保安柔媒公众号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

0: 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情人和我同样的调。
0: 快乐晚高峰正在直播中，各位好，我是小米。很多肝癌早期毫无痛感，身体发出细微求救信号，千万不能忽略哦。最近在广东46岁的阿强无缘无故瘦了12斤，随后他渐渐觉得胸口很闷，肚子很堵，酒量也变小了。随即阿强去到医院就诊，结果检查让他大吃一惊，肝脏内长有一枚超过12厘米的巨大肿瘤，像小柚子那么大，确诊为中晚期肝癌。同时他才知晓自己患有慢性乙型的病毒性肝炎，过去几十年他竟浑然不知。而由于肿瘤巨大且位置复杂，无法直接手术切除，医生肝胆胰外科联合多学科团队为阿强实施了个体化的转化治疗，成功把肿瘤降期，再进行根治手术，达到病理学完全缓解，近5年未复发。医生提

0: 醒，肝癌呢是全球致死率极高的，晚期就麻烦了。所以这也警示大家，肝脏健康无小事，尤其是肝病高危人群，摒弃无症状及健康的误区，定期体检很重要，朋友们，纠正不良作息，早筛查早干预，筑牢肝脏健康防线。健康之外，人身和财产安全也至关重要。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社会法治板块。这朋友聚会喝酒很常见，对吧？很多人觉得只要不劝酒就无需担责，法院的判决就打破了这个认知。来跟大家聊一起案例啊。最近呢，许昌中院公布了一起案例，男子跟四名工友喝酒数小时之后意外坠亡，男子家人将四名同饮者诉至法院，要求赔偿47万余元。喝酒期间四人没有强行劝酒，是否需要承担责任呢？2025年11月，杨某在工地宿舍和四名工友饮酒，饮酒结束约3小时，杨某独自下楼，如厕不慎摔倒昏迷，送医之后次日离世。家属起诉四名工友索赔47万余元。法院审理，没有证据证明工友存在强行劝酒，杨某本人承担主要责任，但共同饮酒人负有提醒看护义务，几人未做劝阻也未通知家属，存在一定过错，判决四名工友合计赔付50000余元，虽事后积极送医救助，依然要担责。法官提醒，共同饮酒属于情谊行为，但即便没有劝酒，你没有尽到看护的提醒义务，发生损害后果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我们说节日聚餐饮酒一定要量力而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看护好身边的醉酒同伴。这起判决具有极强的普法意义，在于它明确了共同饮酒的法律责任边界，情谊聚会并非法外之地，没有劝酒行为不代表没有责任，同行人负有法定的安全看护风险提醒义务，这也纠正了大家的普遍认知误区，聚餐饮酒不仅要自律适量，更要相互照拂对方啊，及时止损。临近节假日聚餐增多，每个人都要树立这样的责任意识，劝阻过量饮酒，妥善安置醉酒同伴，也守护他人的安全，规避自身的法律风险。再来说一说日常抢红包，哎，是大家的娱乐消遣，可这是小小的福利竟然成了骗子的诈骗诱饵。抢红包这事儿应该没有人不喜欢，不用干活，不用动脑，动动手指就可以有钱进账。所以啊，进群抢红包、红包换彩票这类信息出现的时候，很多人不会多想，抢个红包而已能有多大损失？最近在六安金寨县的蒋某也是这么想的，他扫了一个码进了一个群，抢了几个红包，结果自己搭进去4万多块钱。这个案例直击红包是诱饵，彩票是幌子，骗钱是真的。六安金寨县的蒋某刷手机时看到一则抢红包换彩票的信息，想想看，抢红包这事儿搁谁都不反感，对不对？于是蒋某就按照指引操作了，进群抢红包兑换彩票，前期还有小额中奖返利，一套流程下来真的是行云流水。然后画风突变，哎，想要解锁更高奖金需要升级会员，账户流水不足需要刷流水，提账得先这个缴保证金啊，税费啊，提现，名目变来变去，核心指令始终如一，就是让你转账。蒋某意识到不对劲时，已经转出去41350块了。最后群解散，客服失联，钱没了。哎呀，一个红包局的完整剧本，红包就是第一道锁，几块钱的红包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但是让他产生了一个错觉，就是这个群他真的在发福利，让人不自觉的心动加入。啊，投了不继续就亏了，这个就是骗子最核心的心理武器，跟骗子玩心态，你玩不过的。报时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

0: FM 1043，穿行最美四季。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我妈哪儿都好，就是有点懒。
6: 妈妈，红领巾弄脏了，帮我洗洗呗。
7: 你自己洗吧，妈妈有点累了，想歇一会儿。
6: 妈妈，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
7: 好啊，那你先去打两个鸡蛋，妈妈这手啊站着呢。儿子，你看这小花缺水了，无精打采的，看来需要你的拯救哦。
5: 好嘞，马上行动。妈妈，妈妈，
7: 哎，
5: 今天上劳动课了，大家都夸我是劳动小能手。
7: 是吗？我大儿子啊，可真棒，
5: 耶！
8: 家庭劳动教育需要聪明的懒妈妈。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9: 开车时突然感觉方向盘变沉，车身往一侧拽，大概率是轮胎悄悄漏气了。这时候千万别慌神猛踩刹车，要知道漏气的轮胎本就力不从心，急刹车瞬间的巨大惯性很容易让它直接瘫软变形，甚至导致车身失控跑偏，尤其是在高速或者是车流密集路段，风险直接拉满。正确操作其实很简单，先深吸一口气，稳住心神，双手握紧方向盘，保持车辆直线行驶，然后轻轻抬开油门，让车子借助惯性慢慢减速，过程中可以轻踩几下刹车试探，感受车辆状态，避免一脚踩死，等车速降到安全范围，再打转向灯，观察后视镜，确认后方无来车后，缓缓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刚刚跟大家聊起的这一起案例，关于抢红包，哎，用这个低成本的这样诱饵引你进群啊，沉没成本一直在增加，已经投了钱不继续投就亏了，这是骗子最核心的心理武器。蒋某一开始转账之后，每一笔都在增加他的沉没成本，一旦投入超过某个心理阈值，人就会倾向于继续追加而不是止损离场。这个是什么？还是有点贪啊。解冻费保证金之所以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收的他的钱，就是赌人舍不得前面的钱，这也是这套骗术的精妙之处。因为他没有靠技术，他也不靠暴力，靠的就是对人性的精准拿捏，这就是狠狠的拿住了人性的弱点。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本书。这起红包诈骗案例精准戳中了大众就是干嘛贪小便宜的心理弱点，骗术极具迷惑性，骗子以小额福利引流，利用沉没成本心理层层诱导转账，套路迭代翻新，隐蔽性极强。很多人因为涉案金额小，操作简单，放松警惕，最终啊造成了大额财产的损失。这也提醒大家，网络没有免费的红利，天上不会无故掉馅饼，所有低投入高回报的福利它都是陷阱，日常筑牢反诈的防线，陌生群聊、返利活动坚决远离，遇到转账要求立即止损，守护好个人财产安全。我们接下来来说说演唱会。演唱会是公共观赏空间，有人把私人求婚搬到现场，引发全场热议，到底是浪漫还是扰民呢？前两天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现场，前排一名男观众突然向女友求婚，女方激动站起来，导致后排观众齐声高喊坐下，还向周围群众撒喜糖，保安随后介入制止。有内场观众称整个时长超过五分钟啊，我们坐后边的被挡得死死的。目前当事人私信称已报警并启动司法程序，要求视频下架。如果真的是惊喜求婚，那么大家都会尊重祝福，但是这两位提前穿上婚纱，备好了喜糖，这还算什么浪漫惊喜？它好像是一场提前编排好的公开表演，大家花高价抢来的那场票，冲着歌手演出来的，没有人有义务为陌生人的表演性人格买单。女方那么一站，后排视线直接被挡，喜糖那么一撒，无辜观众被砸到，硬生生错过半首歌，掉地上还容易踩滑，这个就是扰乱演出现场秩序。真正的浪漫不是逼着几百个陌生人当你的气氛组，安安静静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强。我们说浪漫它是两个人的事情，想折腾散场之后找个没人的地方，那里没有保安，没有嘘声，也没有被你挡住视线的无辜观众。首先啊，我们说我们要祝福有情人终成眷属，因为结婚是好事，现在结婚率有点低，我们得多送祝福。但是虽然求婚结婚是好事情，方法一定要商榷一下。演唱会它属于公共文化空间，每一张门票都对应着购票者观看的权利，而求婚是私人的事儿，直接想当然认为旁边人会让渡自己的权利成就自己的幸福，这还真的不一定。并且还好是演唱会，如果是看电影看话剧，人家上面正演着呢，你二位站起来就求婚，说不定都得打起来。有人建议可以选择开场之前或者中场休息或者散场的时候进行求婚，在不干扰他人的前提之下完成你所谓的仪式。当然网友也给出了建议啊，可能更好，以后歌星在自己最著名的情歌演唱之前可以主动问问现场有没有人要求婚啊，哎，这样主动设计环节把歌迷的幸福跟自己的情歌相互结合，我想那样会更深情更感人更幸福，而且没有扰民之嫌。当然最后也提醒一下大众啊，就是把人家求婚环节拍下来上网吐槽，这个也要注意啊，如果对着人家脸拍特写或者恶意剪辑侮辱，那这都涉嫌违法。当然如果只是展示公共环境维护其他

观众的公共利益，这属于合理利用肖像。不论是求婚的还是觉得自己受到打扰的，都要处理好自己的边界感。我们说过犹不及，也就这个道理。仪式的动人不在于惊扰全场，而在于守住分寸。公共场合尊重他人才是浪漫最好的底色。演唱会求婚争议的核心，就这件事情愈演愈烈的原因在于私人浪漫跟公共权益的边界博弈。浪漫从来不是凌驾于他人权益之上的自我感动，公共空间的秩序需要每一个参与者来共同的守护。这件事情其实也让我们看清了就是分寸感的重要性，分寸边界感的重要性有多重要。一个仪式感的本质，它是真诚与克制，而非你故意造势。同时网络发声也需要守住这个法律边界，大家一定要清楚啊，维权但不要侵权，共情但是咱不盲从，尊重他人守住规则才是最动人的文明浪漫嘛。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假牙。一个了不起的假牙辅料竟然藏在老人气管里数月，还引发了肺炎，太让人意外了。一名肝硬化患者因为双下肢水肿合并腹水去到医院就诊，没想到一次常规的检查竟意外发现了一个潜伏在体内数月的不速之客。入院之后，医生为患者完善胸部 CT， 结果显示肺炎表现，同时左主支气管可见异物，肝病科立即请胸外科会诊。医生详细询问这个患者的病史，患者表示近期无咳嗽、咳痰、发热等肺部感染症状，没有呛咳史，也没有鱼刺卡喉的记忆，也没有吞入异物的印象。问诊当中，医生注意到患者戴着假牙，随口问了一句，您的假牙用的还好吧，没有缺损吧？患者回答，我这个假牙近几个月刚换的，之前那个坏的气道里的异物会不会就是之前坏掉的假牙上掉落的？结果这么一检查，异物前把异物完整取出之后，发现就是假牙的辅料。家属见到这个异物非常激动地说，就是这个东西啊，跟医生说的一模一样。这个隐匿性的气道异物病例呢，也凸显了老年群体就医诊疗的特殊性跟难点。就中老年人这个感知能力有在退化，异物入体它没有明显的体感症状，所以就很容易造成炎症误诊的这种情况。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听友朋友们跟医护人员，老年患者诊疗它需要更加细致和全面，关注假牙、视频等一些日常细节隐患。同时老年人佩戴义齿啊，需要定期的检查维护，规避异物脱落的风险。我们说生活当中处处有温暖，平凡普通人的善意举动总可以带给我们满满的感动。最近在深圳龙华区观澜街道，一枚收篮点收派员邓冲林派件返程途中，行至高尔夫大道时突遇一辆货车自燃起火，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连续使用五个灭火器压制明火，又果断接驳市政消火栓降水啊灌水降温，有效地延缓火情蔓延。消防人员救援抵达之后，他主动配合处置，直到火情完全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为快递小哥点赞。我们说平凡岗位藏着不凡的担当，快递小哥的英勇救火举动也诠释了普通人的社会责任与善意担当。对突发火情，他沉着冷静，果断处置，凭借应急常识有效控火，避免了人员伤亡与更大的财产损失。突发事件从来不专属专业的救援人员，每一个普通人的挺身而出都能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力量，也让我们看到市井人间最动人的正能量。暖心的安全资讯，我们再来聚焦日常消费生活。中秋临近啊，往年热销的高价月饼啊，今年不知道咋的卖不动了，市场消费风向发生了明显变化。中秋临近，记者走访了各个月饼市场，月饼经销商表示，哎呦，这今年的月饼100块钱以下的最好卖，200块钱以上的都不好卖了，大家都说咦，都在卖包装、哎、有一些原来的月饼品牌也不见了，很多月饼企业产能达不到，只能转行或关闭，销量比去年估计会

大降超20%。有月饼销售门店表示，79块钱、99块钱和139的月饼卖的比较好，300-400块钱的销量，哎呦不太行。花式口味，还有包括最近的这种过度包装的月饼销售就遇冷。包括有话题说月饼崩盘，消费者长脑子了，登上热搜。对于月饼的口味，中老年群体啊比较看重传统口味，而年轻人则偏好低糖低油，尝尝即可，不会多买。在节目当中也再次问到各位，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口味的月饼呢？月饼市场的消费降温也是大众消费理念理性化的直观体现。就大家现在真的是，我发现啊，不管买什么都变得更加理性了。我们好像不再为过度包装、高端溢价、猎奇噱头去买单，我们回归到了月饼中秋食用、团圆祈福的本质价值。当然这个市场变化也非常有积极意义啊，因为它遏制了节日礼品攀比浪费的风气，也推动行业深耕品质，要贴合大众的需求，让节日的消费回归更加质朴理性惠民的初心。不止这个月饼市场，备受大家吐槽的还有就是高端婚宴。是不是有很多正在备婚的新人非常有感受呢？高价酒席很难有好口感，性价比严重失衡，酒店婚宴不好吃甚至难吃，这可能是不少人共同的感觉。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文感慨，突然明白为什么小时候爸爸每次吃酒席回来都要再煮一包泡面啊！自己去吃4-5千的婚宴酒席，虽然满桌子菜品看着气派非凡，尝遍所有却找不出一道有锅气的菜。网友戏言，这婚礼上的红烧肉是猪看了都摇头的程度，全场最好吃的可能是那桌花上那，就是那桌花上那一块德芙巧克力吧，应该是。事实上这并非某一家酒店的个案了，是婚宴酒席行业的普遍现象。无论是一线城市的5星级酒店，还是偏远小县城大的酒楼，菜品水平啊都惊人一致，激进常温的4大冷盘，温吞的汤，批量的炸物，最后呢是那条象征性的，往往是唯一能吃的蒸的鱼。明明餐标逐年上涨，仪式牌面拉满，婚宴的食用体验却远不如街边的大排档。婚宴酒席看似是宴请宾客，但实际上对于大多数星级酒店和大型酒楼而言，婚宴卖的并非是餐饮产品，而是场地加仪式的打包服务。根据相关的调查数据，1333名受访者中有 76.8% 认可婚礼仪式对于结婚的意义。而从备婚关注点来看，服饰妆容、环境布置、场地选择成为大众筹备婚礼时最为看重的内容。所以大量婚宴的酒店跟婚庆服务商也就看准了新人一生仅此一次，不愿扫掉婚礼喜庆氛围的心态来营销。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2023年国内结婚花费的平均值高达33.04万。哇哦，结个婚要花30多万。有数据显示，年轻人要办一场婚礼，平均啊，来听听这个平均值，平均要花费174万。通常婚庆行业的标准流程当中，一套婚礼至少包括5个核心部分：婚纱摄影、婚礼策划、酒店婚宴4大金刚啊，4大金刚大家清楚的，摄影摄像、主持人、化妆师以及婚纱礼服，各项消费的弹性它是比较大的。那这个其中里面，婚宴酒席油水就不少了。一线城市普遍酒店的餐标每桌是2-3千起步，请20桌酒席这一项的费用就要50000块钱左右。虽然花费不低，但实际上的成本却未必多高，而对于酒店来说甚至算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那现如今酒店为了控制成本，使用预制菜早已经成为行业当中的普遍现象。其中不乏有高端酒店也是这么做的。根据餐饮行业的数据显示，在餐饮供应链当中，预制菜下游需求80%来自餐饮企业，其中高端酒店预制菜的渗透率最高达到62%。2023年就有媒体报道，杭州市一位男士为了给亲朋好友留下一场难忘的婚宴，特意选择了市区一家知名酒店最贵的5988的宴会套餐，而没有想到这菜单里面70%菜品都是酒店专供的预制菜。
这个菜单向预制菜供应商询价的时候，我们了解到同款的全部菜品配货成本只需要1196块钱。我的天！

啊，简直爆裂。高端婚宴价高质低的乱象，本质是行业重排场轻品质的畸形商业模式。酒店依托婚礼仪式的刚需属性，捆绑场地与餐饮服务，依靠预制菜压缩成本，抬高溢价，消费者的信任。新人追求仪式感无可厚非，但是行业不能利用大众的喜庆心理来过度牟利呀。这一现象也倒逼婚庆餐饮行业提质整改，回归服务本质，同时也提醒即将结婚的新人们啊，理性备婚，摒弃盲目攀比心态，优先兼顾性价比与体验感真的很重要。我们让婚礼消费回归真诚，我想会更加重要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快乐晚高峰，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欢迎大家通过宝安融媒公众号来一起实时互动分享。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成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陷入了泥潭，我心里面明白也都争过，失衡的期盼我也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0: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我们接着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现在这 AI 学习热潮兴起，不少老年人也跟风报课，反而落入到不良商家的消费陷阱。学会 AI 就能变现赚钱，80岁阿姨都能学会，一对一私教，手把手教。广州市民周叔啊向记者反映，60多岁的母亲今年7月在短视频平台刷到一条免费学 AI 短视频的培训广告之后，被拉进微信课啊这个课程群里头，微信课程群，前后多笔支付了2879元的学费。不但视频没学会，还因为长时间使用手机造成眼部不舒适。周叔提供的微信账单，这个周叔提供了其母亲的微信账单，显示7月到8月之间，5笔向对方付款的金额分别是899、200、400、900、480，累计是2879块钱。付款之前，一名自称云朵老师的销售人员反复啊向这个老年人来推荐课程，并表示学完发素材做账号就可以变现，90岁老人也能学会，包教包会。这周叔说，自从7月20号开课以来，多次反馈学不会无人指导，向老师请教，得到的回复往往都是先多看几遍视频再等等。他提供的退费交涉函当中写道，承诺的一对一私教全程陪跑，账号诊断，发素材做账号都没有实现，但是眼睛给熬坏了。9月11号，周叔向12315提交的投诉，3天之后终于市监部门回复，已联系企业要求退款。而针对此事，相关律师表示，企业提供视频课程产生学习记录，不等于按约定标准完成交付，仅有学习记录主张履约，拒绝退款属于片面的解读，不具备合法的抗辩效力。他指出，月入过万，80岁阿姨都能学会这类所谓的收益承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24条，教育培训服务严禁对培训效果做保证性承诺，企业刻意隐瞒经营主体拒不退费的行为，还可能构成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以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主张全额退费及3倍惩罚性赔偿。老年人维权关键是固定广告截图、聊天承诺、缴费凭证等一些证据，可以向12315、12345投诉，也可以起诉主张解除合同、退还费用。老年 AI 培训骗局精准拿捏了老年人与时俱进想副业增收的心理，也是当下新型消费诈骗的典型。不良商家利用虚假收益的承诺夸大宣传引流啊，履约敷衍，严重侵害老年消费者的权益。家里有老年人的这个朋友们一定要提醒家里老人啊。
1: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1: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1: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0: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2: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0: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3: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4: 哎，别提了。
3: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0: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5: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6: 开车时，为了看导航方便，不少人会把手机支架往方向盘正前方怼，毕竟视线不用偏移太多，看似安全又顺手。但你可能没意识到，这个便利位其实是个隐形风险点，一旦遇到事故气囊弹出，支架和手机很可能变成伤人利器。要知道，汽车安全气囊可不是温柔保护垫，弹出时速度可达到300公里每小时，冲击力堪比重物猛砸。如果支架装在方向盘正前方，刚好处于气囊弹出的核心区域，气囊爆开瞬间会先撞上支架和手机，再把这些硬物朝着驾驶员的胸口、面部猛推过去。原本用来救命的气囊反而会因为这个小小的支架变成造成二次伤害的帮凶，轻则撞得人鼻青脸肿，重则可能导致骨折、内脏损伤，风险直接翻倍。其实选对支架位置很简单，优先装在仪表盘两侧、中控台出风口或者是前挡风玻璃角落，这些地方既不影响气囊弹出，也能保证导航视线清晰。别为了一时方便赌安全，小小的位置调整就能让驾车出行多一份踏实。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
2: 18:37，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周二，农历8月初5。今天晚上到明天，深圳是多云见晴天，局地有短时雷阵雨，25到32度。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市井生活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深圳高校的政务服务帮网友圆了一场迟到29年的感恩。最近在深圳，刘女士啊，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个帖子，说自己特别想在教师节这一天联系上29年前的小学老师跟他道谢，然而时日久远，已经没有办法找到老师的联系方式，于是求助到了深圳的民意速办平台。9月9日下午4点多，刘女士在深圳民意速办平台填写了相关信息，十多分钟之后就被平台受理。当天下午6点多，刘女士的求助诉求就被分拨到了福田区相关职能部门。9月10日教师节当天中午12点多，刘女士就收到了老师加微信好友的申请，并且成功和老师通上电话，点赞深圳的效率与温情。29年寻师致谢的暖心故事，依托高校的政务服务得以圆满，也尽显城市治理的温度与速度。民意速办平台不局限于解决民生难题，更承接百姓的温情诉求，把这种便民服务落到细微之处。10分钟响应，一日半节，不仅是政务效率的体现，更是城市以人为本治理理念的彰显。高效便民的政务服务，让冰冷的制度流程变得温暖，也让感恩尊师的美好家风得以延续传播。我们再来聊聊 AI。火爆全网的 AI 短剧行业，短短半年迎来大洗牌，价格暴跌超90%，行业彻底回归理性。2026年以来 ，AI 短剧行业经历了一轮爆发式增长之后，迎来产能过剩带来的价格剧烈调整。最近有词条，谭飞说烂片不让评社对观众不公平，谭飞说有些年轻演员不如 AI。 半年时间，标准化 AI 短剧的制作报价从每分钟5000块钱一路跌至几百块，降幅超过90%，而部分成熟团队的基础算力成本甚至更低，价格已经接近生产成本底线。业内人士介绍，一般播放量超过4000万次的 AI 短剧就可以实现盈利，但这一类爆款在整个行业内占比不到1%。来问问各位，你觉得 AI 短剧行业未来会是什么走向呢？ Monsters, 我觉得 AI 短剧行业的价格暴跌也是资本热潮退去之后行业回归理性的必然结果。短期价格洗牌会淘汰粗放式小团队，倒逼行业提质升级。未来 AI 短剧想要长效发展，必须摆脱流量内卷，深耕内容质量，创新剧情模式，才能真正实现行业良性可持续发展。少年自有凌云志，18岁的中科大少年班学子跨界创业，拿下千万估值，太亮眼了。最近安徽合肥就读中国科大少年。

年班的18岁少年刘思哲，大二就站上了全国 AI 赛事的最高领奖台，紧接着创办公司，首轮融资估值突破了2000万。地球物理专业的他跨界创业，选择用人工智能守护老年人可能消逝的记忆。他说这个想法源于和爷爷奶奶的一通电话。项目起步时团队只有3个人。今年3月，刘思哲带领团队站上全国 AI 科创大赛，与清华大学等11所顶尖高校队伍同台竞技，获得100万元创业扶持基金。如今他的团队陆续吸纳了博士、助理教授等，平均年龄仅22岁，正和多家医院开展临床数据合作。18岁的少年跨界 AI 创业的亮眼成绩，也彰显了新时代青年的创新活力与社会担当。接下来来跟大家聊聊日常习惯，来说说午睡。我相信很多人午睡的时长都错了，睡太久反而越睡越累。午睡不建议太久的原因，大多数人午睡啊时间都不宜过长。相关的专家表示，睡眠分为深睡眠和浅睡眠，其中深睡眠对于精神状态至关重要，在此期间脑力和体力都会得到彻底的休息、放松和恢复。但人们夜间正常睡眠有固定节律，一般会进入浅睡眠期，再进入深睡眠期，而后回到浅睡眠期，如此反复直到早上醒来。午休的1-2个小时通常不足以保证人们度过一个完整的深睡眠期，如果在中途被打断，身心反而会感觉到更加的疲乏。最好在午睡时间啊控制在半小时以内，既不会因为白天睡得太多影响到晚间的睡眠，还可以通过浅睡眠达到基本的充电目的。极端啊，我们说中途被闹钟叫醒也不会感觉说精神不济啊。老生常谈，午睡不要睡太久，30分钟足够了啊。再来聊聊人气美食博主刘雨昕。有多少人看了刘雨昕的视频打卡了深圳周边，包括啊广东的很多美食跟着刘雨昕去打卡的。自从末世鸡包因为刘雨昕一炮而红之后，刘雨昕的很多视频又被网友挖出，然后一个一个去打卡。我也跟着刘雨昕打卡了不少啊。最近刘雨昕啊这个在深圳啊再探美食店，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晒出在深圳光明偶遇了美食博主刘雨昕的照片跟视频。画面当中刘雨昕现身本地街边餐饮门店，跟同行人员简单交流，被网友认出之后友好互动。距离刘雨昕上次到深圳打卡美食已经2个月有余，不少网友留言感慨偶遇惊喜，也有本地食客猜测他此行是探店取材。刘雨昕常年走访各地挖掘特色市井美食，此前多次打卡深圳周边小店，带动了不少宝藏餐馆出圈。有网友提醒啊，偶遇拍照请保持礼貌，不要过度围堵打扰对方正常行程。期待看这一次刘雨昕会给我们推荐什么优质宝藏小店呢。接下来再跟大家聊聊育儿。很多家长无意间的小动作会悄悄地磨灭孩子的专注力，有一个真实的演示值得所有家长反思。最近网上有一段视频啊，就是有一个爸爸演示了宝宝专注力被破坏的过程。宝宝演示这个专注力被破坏的过程当中，视频当中宝宝正在认真看书，宝爸凑上前去问好不好看呀，你真棒啊，随后打算走开，但这个时候宝宝已经放下书本。这名爸爸说，宝宝明明可以看很久的，作为大人逗完他之后对大人没有任何影响，但对于小孩来说再次沉入进去就需要很长时间。所以专注力就是这样一次两次无数次的被打扰，一点点被蚕食被磨灭。对此有网友表示赞同，他不求助于你，你就让孩子自己玩，家长陪在身边就行。简单的生活场景揭露了家庭教育当中普遍存在的误区，多数家长误以为主动陪伴及时夸赞是正向教育，实则频繁打断孩子沉浸式的专注状态，日积月累蚕食孩子的专注力。专注力是孩子学习成长的核心能力，他需要安静独立的成长空间。家庭教育的真谛从来不是过度干预，而是适度留白，默默陪伴。
家长要学会克制自己的干预欲，尊重孩子的独立探索。

0: 用声波编织归途的温暖，让每一程都满载热爱。 FM1043 快乐晚高峰。
1: 来继续回到快乐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小米。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在山东济南举办。会上，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部长汤杰介绍了青少年发展蓝皮书、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的主要成果。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已经达到1.98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8.3%，城乡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差距收窄至0.4个百分点，网络普惠成效显著。此外，78.5%的受访未成年人网民已经在学习、创作或娱乐中使用过 AI 工具，未成年人成为 AI 应用的高频群体。然而，多数未成年人缺乏识别 AI 生成内容、甄别算法偏见、把握伦理边界的能力。83%的受访教师对学生滥用 AI 的风险表达了担忧。未成年人网民超高普及率与 AI 高频使用率是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网络普惠成果显著，但青少年的网络辨别能力、自律能力尚未成熟，面对 AI 内容算法推送极易陷入到滥用误区，滋生学习的惰性、认知偏差等问题，这也为网络安全教育敲响警钟。 AI 赋能成长的同时，急需家庭、学校、平台、社会形成合

合力开展网络素养教育，引导青少年理性合规正向的使用 AI 工具，来筑牢青少年网络安全屏障。最后我们来关注到气象预警以及相关的人口生育政策的一些内容啊。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最新人口数据，同时放出了多项生育友好政策，助力家庭减负。昨天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在我国人口总量是 14.05 亿，在世界上将长期处于人口大国地位。最近四年以来，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人口大国的基本面是没有改变的。高等教育蓬勃发展，每年新入学的高校学生数都在1000万以上，能够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那近年来新出生的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是仍然维持在800万左右的数量级，对比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出生人口的这个水平还是非常少的，所以未来仍然有比较充裕的劳动力资源。那雷海潮表示，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比如说去年开始发放育儿补贴，3000多万家庭因此而受益，降低了家庭的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在15-5期间，还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托育服务。根据透露，国家卫健委正在起草托育服务法，已经进入到全国人大的审议进程。政策持续的落地优化，不仅能够缓解家庭养育压力，更能优化人口结构，实现人口长期的这个均衡的发展，助力社会高质量发展。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因为这个中秋国庆的长假临近，台风杜鹃生成预警来袭，假期出行关键要看周末的走势。根据中国天气网消息，远海的热带系统有望发展为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未来它大概率会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走出抛物线的路径，路径的关键节点在19-21号，也就是本周六到下周一，看副热带高压能否预期断开。若副热带高压如期断开，它将在琉球群岛以东转向，趋向日本，这也是9月台风的常见路径之一。那么它会影响我们的中秋国庆放假吗？成年来看，9月仅次于8月，全年生成台风第二多的月份，同时9月也是超长台风生成的最多月份啊。往年历史数据来看，中秋登陆我国的台风也不乏狠角色。中国天气网气象分析师表示，未来10天季风气流略有南退，与副热带主体南侧的偏东气流之间会形成一个符合区，有利于台风形成。不过毕竟已经进入到9月中旬，台风不会密集生成来袭，具体还是要持续的关注哦。而大家不用恐慌啊，需要继续保持关注，根据台风走势灵活调整出游返乡计划，规避风雨天气带来的出行隐患，保障假期出行的安全顺畅。再来说说电影票房，关注到影视市场，2026年电影票房突破290亿，国产影片扛起市场大旗，走出了国门，圈粉了海外啊。那截至到9月15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90亿元。根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的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超过4500亿元，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五位的均是国产片，飞驰人生三以及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八仙，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经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华人影业总裁、东方梦工厂总裁应旭均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表示，如今这个海外观众啊，不仅看武侠，更想看中国山河，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电影正在世界荧幕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新篇章。今年前五的这些国产片里面，你们打卡了哪些呢？刚刚提及到的《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妈的情书》、《八仙》，大家都看了哪几部呢？影视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激活了国内文化消费市场，更成为传播中华风貌以及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时间来到18:55。

以上就是今天快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依旧是那句话，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各位听友带去有所收获和帮助啊！我是小米，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快乐晚高峰的时间我们再会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明天再会。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一零四点三，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2: 上网有学问，安全记心间，学好网络安全小常识，保护隐私，安心上网。欢迎收听网络安全系列科普广播剧。
3: 哎呦，运营商给我发短信了，免费升级大流量套餐，老用户专享，我这流量月月不够用，真是瞌睡送枕头啊。
4: 哎，妈，你等一下，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这种冒充运营商的诈骗短信满天飞，套路比你刷的短视频还多。
3: 你小孩懂什么，这是官方短号发来的正八经的老客户福利，又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陌生号码。你妈我还没那么老糊涂呢。
5: 嗯，你妈确实没老糊涂，就是容易被免费俩字啊晃了眼，这跟手机号真假没关系。
3: 哼，

0: 前阵子，湖北公安刚通报过一个案子，有个李女士接到所谓的运营商来电，对方连她手机尾号、套餐流量、上个月消费多少，一口气全报出来了，分毫不差。你说这信息准不准？准，但准就代表靠谱吗？
1: 那人家连我消费明细都知道，还能有假？
0: 骗子现在用的是虚拟改号技术，电话号码、个人资料全给你伪造得明明白白，就是为了让你放下戒备。你以为号码是真的，其实号码就像外套，衣服可以换，里子才是关键。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他接下来要干嘛。
2: 爸，这个比喻绝了。妈，你听啊，外套可以是名牌，穿的人未必是本人呐。
1: 那我就看看，不点链接，不转账，总行了吧？我又不傻。哎，中国移动打来的，我接一下。
3: 你好，这里是中国移动用户中心，检测到您是优质老用户，本月可免费为您升级200G 大流量套餐，全程零月租，名额也为您锁定，您只需要把刚收到的短信验证码报给我，10秒就搞定。
1: 真是免费的，200G。
3: 喂，女士，
1: 我就说嘛。好嘞，好嘞，你稍等哈，我看看短信。验证码是43。
2: 挂挂，赶紧挂。
0: 挂了吧，这种电话接一次后悔半年。
1: 干嘛呀你们？人家服务态度那么好。
0: 态度好，不代表人是真的呀。记住一条铁律，正规运营商、银行办理业务只会在后台核验，绝对不会在电话里问你要短信验证码的。凡是主动开口要验证码的客服，100%是骗子。这就好比银行不会打电话问你要银行卡密码一样啊，道理是通的。
1: 可人家连我套餐信息都知道呀。
2: 妈，这就是他们最可怕的地方，他们从非法渠道搞到你的个人信息，专门挑你这种精准客户下手。你知道李女士后来怎么发现的吗？她翻了自己的短信记录，发验证码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就差一个数字，她不仔细看根本没发现。
0: 朵朵说的对，现在骗子用的号码跟官方号码常常只差一个数，或者用字母冒充数字，比如把10086里的一换成英文字母 I， 你能一眼看出来，比孙悟空的72变还难认呢。
2: 而且妈，你刚刚接的那个电话，官方客服的尾号应该是6，他的尾号是8，你看，就差这一位，这就跟买鞋一样，外观再像，尺码不对，穿上去准摔跟头。
1: 天哪！我就是想要点免费流量，差点把自己卖了，还好你们拦得快。
0: 没事，你今天呢，只是差点交了学费，不过记住了，官方客服不会用私人手机号给你打电话的，更不会追着你要验证码。以后再碰上这种天降福利啊，先问自己一句，这么好，他图啥？
1: 好好好，以后凡是打电话要验证码的，我一律挂断，绝不手软。
2: 妈，送你一句反诈顺口溜，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
1: 行行行，你现在比反诈 APP 还管用。
4: 网安小贴士，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兑换福利为由索要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您的个人信息，伪造官方场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远程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请大家牢记，验证码绝不外露，陌生来电不轻信，可疑福利不贪心，未知信息必核实，守住验证码就是守住钱袋子。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网络冲浪别大意，安全意识别。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做个笨一方。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会。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啦啦啦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104.3 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 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
1: 花儿在季节中开放，我们在音乐里远行。

0: FM 一零四三，穿行最美四季。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 惊蛰春雷动，
2: 家家家。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